0: 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咦，阿珍，乜咁啱嘅？
3: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2: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3: 好啊。
4: 阿珍爱上了阿强。
2: 啊，点解黑晒噶？
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0: 够钟收工，预先。
1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1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2: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3: Hello， 大家好。
14: 你都好啊。
15: 倾听儿童的声音，原来温暖系双向㗎。
16: 晚两该攰㗎啦，坐低休息下啦。
14: 佢哋嘅世界天马行空。
17: 哇，你嗰啲零食多咁样嚟了。
18: 多多多多多，又多到我啲人都唔记得而家。

0: 电台与你一齐共建儿童友好城市，令佛山更有爱。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FM 九零点一，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好啦，继续翻嚟今日嘅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啦，将会系有湾区十分钟栏目嘅，咁亦都系会同我哋嚟自深圳宝安融汇 FM 104.3嘅两位老朋友啦，小米小新系进行连线嘅，乜嘢都系会各自为心仪嘅一啲地方啦，本土嘅一啲文化啦，进行打 call 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咁接住落嚟咧，亦都系会将会同佢哋进行一个连线嘅，睇下佢哋啦。今次嘅连线当中喺深圳有啲乜嘢好嘅地方、好玩嘅东东啦，可以推荐俾我哋顺德嘅市民朋友。咁啊，亦都希望啦，如果各位顺德嘅市民朋友啦，有好玩嘅地方啦，都可以喺花生 FM 嗰度进行留言嘅吓。咁啊，接住落嚟亦都系听听我哋两位老朋友嘅声音先。Hello，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小米小西，早上好，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美 FM90.1 的配音。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2: 我是主持人小米。
0: 哎，两位早上好哈。哦，这个星期五就是端午节啦，要放假了哈。那其实，在端午节呢，顺德一年一度的欢乐龙舟季也是正式开启了。那到时呢，会有一大批的龙舟赛啊、游龙活动啊，会轮番上线的。那今天呢，也是想给我们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了推荐四个必定打卡的、必须要打卡的龙舟活动，就希望各位可以重点码住了。第一个呢，就是2026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建江进渡龙舟系列活动。这个端午假期呢，会在大良街道的大良河，会在凤城石都到凤山桥这一段的河段呢举行的。现场呢会有千人传统龙舟巡游等等超多精彩的活动，而重点的活动呢要锁定在端午节的当天，也就是这个星期五的传统龙舟巡游。到时候会有超过50只的传统龙舟会在大良河上面进行巡游，一起呢在水上狂欢。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星期六的晋良社区善学杯的三人龙舟赛哈，到时候会有超过60只的三人龙舟齐聚在大良河，会进行一个竞速的狂飙，竞技感是非常满的哈，观赏性也是非常的强。这个呢就是第一个活动。那如果说白天来不及看这个活动的话呢，没关系哈，接下来的第二个活动就是荣贵的夜龙巡游，晚上就可以参与了。在6月16号、17号两天，在荣贵街道的龙华大冲的南区段，还有荣贵街道西教大冲呢，会进行的。这个夜龙巡游呢，也会融合非遗啊、水乡风情，还有灯光音乐，打造一个水上不夜城般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化狂欢。那夜猫子们就可以出去感受一下了，晚上就可以去玩一下。那第三个要介绍的呢，就是在这个星期三在乐流街道龙眼村举行的乐流龙舟文化月之龙舟点睛习俗活动。其实龙眼点睛这个习俗哈，也是省级非遗了，它的传承超过了600年，每年都会在农历的5月初三，在珠山角上面的上百艘的这个龙舟呢，也会齐聚在龙眼村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点睛的仪式，现场是真的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哈。当然现场还会有一些非遗的展演啊，西南 F4 的非遗市集，还有西南 F4 特色美食，还有乐流名厨的展示等等。那这个呢就是第三个活动。第四个活动呢，也会在这个星期六到下个星期一，会在顺德信坛镇举行的这个龙潭龙母庙龙潭龙母文化节。这个龙潭龙母蛋呢，其实在2019年已经被列入了佛山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这个星期六到下个星期一呢，会在龙潭村呢热闹开启这个龙母文化节哈，在传统的龙舟竞速赛啊，还有这个龙母祈福市集呢，也会一起同步上线的啊，而且重头戏就是这个摆龙闹江哈，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在顺德，端午就不仅仅是一场水上竞渡哈，也是一场舌尖上的狂欢。我们在这边有一句话叫吃过龙舟宴，捞么也都顶，就是吃过龙船饭之后呢，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而顺德各个镇街的龙舟饭、龙船饭呢，也是在接受预定当中。所以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 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的一些情况。那另外端午的三天假期，顺德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包括有2026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也会在欢乐海岸 Plus 举行，然后呢也会携带中法乐队啊、手艺市集啊、寻香工坊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会期待大家的参与。所以呢也是非常欢迎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哈，端午的三天假期可以过来顺德哎，度过一个三天三夜浪漫又热血的这个端午假期，就非常棒了啊。那这边的介绍大概就是这儿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小米小西。
1: 好的，非常感谢佩音，因为我刚刚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欢乐海岸，
0: 顺
1: 德的哈，对，然后深圳也有个欢乐海岸，
0: 嗯，
1: 对，就觉得很亲切啊。刚刚听完佩音给我们介绍到了，就端午小长假这三天，
2: 嗯，
1: 满打满的这样一个行程安排，
2: 是的，非常丰富哈。
1: 对，其实我觉得顺德的那个龙舟赛还蛮吸引我的，
2: 跑得很快，划得很快，
1: 主要是他们那个拐弯，然后就是每年就是特别在视频。你都很出圈的呀，
2: 对
1: 对对对，然后觉得、对，一直有关注到，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今年的像这种龙舟的氛围确实也是挺热闹的啊、
0: 嗯、
1: 就是好像我们深圳啊、宝安啊、福田啊、南山啊，
2: 各个区都会有、
1: 各区都也会有不一样的这种龙舟赛事，那有一些是可能在节前就已经比完了，
0: 嗯，
1: 但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当然了，但是这一段时间也赶上龙舟水时期啊，所以呢广东整个广东的降雨都非常多，
0: 是，
1: 所以大家要出行计划的话提前做好这个出行安排了。那我们今天给顺德的朋友来好好的推荐一下，就是我们马上要在深圳举办的一个殿堂级的音乐即将奏响，
2: 嗯，
1: 朗朗、
0: 哦、
1: 深圳国际形象大使朗朗的跃进音乐会会在我们宝安上演。那他的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5号的晚上9点，在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啊。那这场演出呢很多朋友都一直很关注啊，大家都知道朗朗中国首位好莱坞名人堂的音乐家、
0: 嗯、
1: 时代杂志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深圳国际形象大使，他会以一场前所未有的跃进音乐会重新定义大家对古典音乐的想象。
2: 对，然后他这个票价也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分为480、680、980、1280跟1980，现在会有一些套票的优惠哈，比如说双人套票的话就680的两张是1180，然后呢、三人套票680的三张是1680等等，会有一些套票的优惠。
1: 嗯，
2: 那这个它时间是7月5号嘛，然后在朗朗跃进音乐会在我们深圳市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启幕。
1: 对，
2: 那么其实朗朗呢他也是我们深圳国际形象大使，将在这座以创新著称的国际化都市进一步来探索艺术表达形式的多种可能，呈现一场融合了音乐文化与多维度感官体验的舞台。
1: 对，因为我们平常比如说听音乐会更多会在室内的场合，对不
2: 对？
1: 对，但这次的这个是在体育中心宝体，在宝体这场跃进音乐会深圳站，它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会，它是一次关于艺术文化情感开放式的回应啊。那在这样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演出的场地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加期待音乐呈现出来的一个现场的效果。
2: 是的，
1: 嗯，它是西方古典还有东方美学的融合再生，演出在曲目编排上呢会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换新，在保留经典作品的结构跟精神内核的基础上，会通过一些具有时代感的音色和节奏来重塑它的表达方式，而且也会通过融合一些民族调式跟东方意境来拓展这个作品的审美的维度跟情绪空间。
2: 嗯，
1: 所以就是比如说里面有一个难度巅峰之作保卫黄河，
2: 嗯，
1: 会以一个全新变速协奏版本现场呈现。
2: 哎，
1: 嗯，他在钢琴跟乐团的协同演绎当中会展现这个作品的层次跟张力、也很值得期待了。
2: 对，
1: 对，
2: 然后这一次依然是会有一个票跟大礼包哈，一张门票玩转深圳宝安，持音乐会的门票呢不仅可以沉浸一场世界级的视听盛宴，还可以解锁宝安的专属福利，这个福利包括酒店福利还有景区优惠以及娱乐的一些活动哈。
1: 是的，
2: 对，然后具体的一个活动的优惠的情况，票跟经济 的优惠哈，可以关注一下
3: 文旅
2: 深圳。文旅深圳里面会有详细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以及关于这一次我们朗朗来深圳的这个音乐的介绍哈，可以关注一下深圳国际形象大使朗朗来了这篇推文会有详细。

0: 的介绍。
1: 没错。
2: 嗯，那其实我们平常哈，就比如说看一些音综啊、音乐综艺啊，就说改编啊、改曲的很多哈，基本上都是流行曲。但是现在呢，就到了朗朗这呢，会有一个钢琴的这个曲风的一个改变，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哈。
0: 是的，
2: 对，所以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过去感受一下音乐的美好之余，也是可以借助这个票根的优惠，享受包括酒店啊、景区啊，还有一些娱乐的优惠，享受一下一系列的活动也是可以的。
0: 对，也欢迎顺德朋友哈，
2: 对，
0: 来宝安做客，然后一起来听一听朗朗的音乐会。
2: 好的，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小敏小希哈，时间关系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佩莹，下周见，拜拜。
2: 拜拜。好啦，咁啊，亦都非常之感谢深圳宝安融媒 FM104.3 嘅小米小西啦，系同我哋推荐咗呢个喺深圳嘅一个活动啦，好嘛，关于音乐嘅活动。咁啊，如果系对音乐感兴趣嘅朋友，特别系对钢琴啦，鍾意感受一下钢琴美好氛围嘅朋友仔啦，就唔好错过啦吓。咁啊，时间关系啦，呢个时候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啦，转头翻嚟会有顺德镇街行。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17。
5: 哇，开到咁多灯嘅，晒晒啲电，等我识咁啲先。
6: 且慢，光线不足系安全生产嘅一大隐患嚟噶。
5: 有冇咁严重啊？
6: 前边间厂上个月先整咗单踩空事件，就系因为车间唔够光酿成嘅事故。其实无论我哋身处喺边度，都应该注意排查身边嘅安全隐患。
5: 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啊？
6: 查做嘢嘅环境够唔够光啦，通道有冇被阻挡啦，电器线路系咪规范？查工作人员嘅不安全行为。嗱，着衫都好紧要噶噃。
5: 好在我着得靓仔啫，今日。咦，又关着衫？咩事咧？
6: 梗系关事啦！譬如喺设削车间，工作服要有衫紧、领口紧、袖口紧、下摆紧，咁样先会避免因为衣服阔皮咧而被机器卷入。
5: 咦呀，谂谂都背脊一紧啊！
6: 仲有企业嘅生产管理、设备状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都系要排查噶。
3: 顺德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
7: 901交通消息。
8: 早上8:18，一起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现时慢紧，另外亦都收到咧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系咪摩，咁而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仲有系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都需要各位稍加耐性啦。睇埋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龙大概有1公里咁长。另外收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车仔都系比较多噶。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9: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

0: 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6: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煌，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返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是佩英。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展望今个星期三、星期四仍然会有中度大雨噶。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介乎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75%到98%，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
1: 暴雨天气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落雨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提醒你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教，
3: 匠心立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香行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首先来关注体育赛事，顺德德甲赛场烽烟再起，巅峰对决精彩上演。昨日下昼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第一场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北滘德尔玛队和陈村新宁队在常规时间以1-1的比分打成平手。最终北滘是靠12码击败对手，成功晋级到总决赛。
1: 昨晚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第二场开打，洛松德食队1-2惜败大良农商行队。6月21号洛松德食队将会同陈村新宁队开展季军争夺战，大良农商行

0: 我哋关注其他方面嘅消息。赛德区人大常大队开展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情况专题视察，深入调研九龙高端装备产业园同金竹滩文旅集聚区龙江佐滩片区，为推动八千万工程落地建效奉献人大智慧同力量。
1: 视察组首先是来到九龙高端装备产业园，这个园区是佛山重点打造的十大创新引领型的特色制造业园区之一，亦都是落实省八千万工程使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的关键载体，由顺德龙江、南海九江两镇共建。园区规划总面积 25.08 平方公里，其中顺德龙江片区面积约 9.03 平方公里。海天机械、宏亚数控、龙峰智达等龙头项目已经建成投产，高端装备以及系新材料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0: 在海天机械广东有限公司，人大代表们乘坐住专车参观了现代化生产车间。海天华南总部项目在2025年12月29号在龙江九龙高端装备产业园正式开业，它的核心业务是高端智能注塑机、压铸机、 CNC 加工中心、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的研发和生产。
1: 随后视察组前往金竹滩文旅集聚区，龙江镇积极谋划水稳双围镇村组团发展，以金竹滩文旅集聚区项目为揸手，构建13公里一溪四村水陆联动的全域文旅空间体系，全力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标杆。
0: 刘铭恩对环两江先行区顺德段建设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强化产业协同、完善文旅配套、提升运营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助力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提速增效。
2: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1: 大良街道上个星期五召开国资赋能、村域焕新、国资国企暨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着力推动国资国企同村域经济双向突破、融合发展。
0: 会议解读了大良街道深化改革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及大良街道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部署下阶段国资国企改革和村域经济发展重点工作，全面吹响了国资国企和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集结号和冲锋号。
1: 其中大良街道深化改革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推出四大具体改革措施，重心推进街属国有企业市场化、专业化发展，力争到2028年实现街属企业全口径资产总额达到60亿元，营业收入突破6亿元台阶，推动国资规模和效益同频跃升。
0: 大良街道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就从市场对接、品牌打造、要素配置、队伍锻造、乡村提质、机制保障六大维度，创新构建八大赋能体系，富村公司筑牢主体平台，运营激活招商，美食文旅擦亮 IP， 产业链条丰富生态，资源要素系统盘活，双向人才锻造队伍，乡村品质内外兼收，机制保障护航前行。
1: 会上大良街道对各社区村优质资源进行了集中推介，涵盖地铁上盖物业、高标准厂房、临街商铺、文旅空间等多种业态，单宗面积跨度从282平方米到2.4万平方米不等，为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经营者提供丰富多元的选择。
0: 当日佛山市顺德区淡雅清辉文商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以大良国资主导、属地富村公司参与的合资运营模式，推动片区从传统开发向可持续增值运营模式转型。同时大门、云老等九个社区富村公司集中启航，进一步筑牢村域市场主体根基。
1: 大会现场七个村域经济项目集中签约，涵盖市场运营、乡村文旅、产业提升三大板块，预计年均增加集体收入超过500万元，标志着村域经济

0: 迈入项目化、协同化发展新阶段。
1: 同时，街道国资企业现场签订宝华行修缮活化等八大项目，总投资大约6亿元，覆盖产业投资、文旅开发、代建运营、工程施工等多元领域，为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村域振兴注入强劲的国资动能。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2，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9: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好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日在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楼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楼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容桂龙涌口6月20日龙舟宴的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日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的龙舟晚宴，都可以任君选择。 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

0: 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901，真系得。

0: 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嚟到8:37啦，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噶，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倾到嘅话题啦，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咧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吓。
1: 嗯，冇错啦，嗱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是、都唔陌生嘅刺泡，咁刺泡其实都分好多类型啦，包括系嗰啲美
2: 瞳，系
1: 隐形眼镜，隐形眼镜会有刺泡啦，咁啊如果系出去玩嘅话咧，有啲朋友仔中意系着嗰啲一次性内裤嘅，
2: 都刺泡，
1: 都系刺泡嘅，
2: 或者日泡咧叫做
1: 日泡啦。咁样咁正常嚟讲都系一日换一次嘅啫。
2: 即之前咧有过一啲嘅讲法，就可以即系转转角度咧都可以。嗱咁呢啲咧就
1: 下面咁样又可以整多几日啦。
2: 呢啲咧就非常之唔建议啊，因为我知道咧就系、是、即虽然啦而家嗰啲即系刺泡嘅嗰啲旅行套装啦、
1: 嗯，
2: 其实嗰个质量都唔错嘅，
1: 系啊，
2: 同埋咧嗰个价钱都几贵添噶，
1: 系啊。
2: 即如果你话你纯粹系刺泡日泡咁样。其实都会几肉赤下嘅，咁、
1: 嗯、
2: 但系咧就即系为咗干净啦，同埋唔使洗啊嘛，因为你要知道咧，去旅游嘅时间咧，梗系要花多啲喺呢一个嘅旅途上边啦，冇、
1: 嗯、
2: 理由喺做家务上边噶嘛，
1: 唔系噶，即系你话唔使洗又唔系噶，即系譬如话我去旅行之前咧，我会买一啲一次性嘅内裤啦，咁我会洗完一轮之后再入翻落袋，再刺泡噶。
2: 咪住，即系我嘅理解就系话，即系嗰啲。打好曬包裝啦，即係宣稱已經消毒好啦、
1: 啊，
2: 你都要洗一次嘅。
1: 我要洗一次，
2: 唔會爛嘅咩？唔會剩翻幾條橡筋咩？洗完之後，
1: 嗰啲咧就係布嘅，好耐之前嗰啲就係、是。都是咁样，唔系布啊，系纸啊，
2: 系
1: 啊纸咁样，咁嗰啲咧系唔可以游水嘅。如果你一去游水嘅话咧，就得翻三条橡筋嘅啫。
2: 系
1: 吓，咁啊而家嗰啲咧就系布嚟嘅，质量就好多噶啦，系、哦、经得起洗嘅，洗滴系 OK 嘅。咁当然你唔好咁粗暴咁洗啦，吓咁啊温柔啲咯，啲手法。
2: 即系你纯粹都系要佢嘅嗰种即系刺泡嘅啫。
1: 系我要佢刺泡嘅便利，但系如果系卫生嘅话咧，我要执翻我自己嘅嗰个标准啊。
2: 哦，明白。咁而佢比即係平時著嘅嗰啲咧就會平啲咁樣，所以你先選擇刺泡嘅。
1: 其實都唔平咯。
2: 咁你不如就唔使專門買呢啲啦，係咪先？
1: 咁我又唔係下下都咁多爛噶。
2: 即係唔一定要爛啊！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咁同平時著嗰啲咧冇乜，即係價錢上邊咧嗰個區別唔算太大嘅話，咁
1: 會平啲啲嘅，又唔至於話同平時嗰啲係咁貴。
2: 咁、所以就即係當然啦，你有你嘅標準嘅。我自己咧都會有我自己嘅一啲標準嘅。咁即係包括就即係嗰啲比較舊嗰啲啊。咁就
1: 嚇嗰啲實現咗刺泡係嘛？無數次之後就去旅遊就變成刺泡啦。
2: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唔使洗啊嘛，即係最緊要呢樣嘢咁樣。嗱、嗯，今日咧就唔係講呢啲嘅，即係雖然都係刺泡啊，咁但係咧就都係同旅遊可能有啲關係嘅。咁、去到一個嘅即係其他地方啦，咁亦都會根據翻嗰個地方嘅風景啦，或者係嗰度嘅特色啦，咁而著對應嘅一啲服裝嘅。咁、但係對應嘅一啲服裝咧，著完之後再翻即係自己屋企嘅時候咧。就似乎好難去襯到衫啊，或者
1: 好難揾到場景去再著啊。
2: 係啊，即係例如咧，大家都會喺清輝園會見到好多嘅嗰啲遊客啦，
1: 嗯、
2: 會係著一啲即係古風啲嘅啊，一啲嘅著裝啦，咁去影相嘅。咁我知道咧，就係都係租嘅、
1: 嗯，
2: 即係喺附近都會有得租嘅咁樣。咁、如果我買咗嘅話咧。咁我平時再要去揾咩場合嚟著咧？咁樣咁其實都會幾頭赤下嘅。
1: 嚟多幾次清輝園係 OK 嘅。
2: 係啊，咁、當然歡迎啦嚇。咁、但係即係我譬如好似話我其他省份過嚟嘅，咁我過嚟嘅時候可能都要即係專門去 plan 個假期咁樣。咁、我平時嘅生活咧又冇辦法話有場合著到呢啲衫喎咁樣。咁、當然有得租咧固然係好嘅、但係有啲我想個性少少喎，我唔一定要租嘅喎、我想買咗翻嚟自己去襯完之後好啦頭赤。就唔知点样处理呢啲衫啦。
1: 吓吓，咁所以而家喺一啲后生仔女嘅圈子入面咧，有一种衫叫做刺泡衫。咁而呢啲刺泡衫嘅现象亦都系流行起身。咁我哋睇翻啦，喺6月11号啱啱结束高考嘅小雨呢一位同学仔咧，就同媒体讲啦，为咗喺旅途当中咧就影翻出靓相，佢咧就用咗唔够200蚊买咗5套衣服。 單套計落嚟咧，都一套唔夠40蚊。咁啊，著完之後咧，佢就諗住喺二手平台咧，禮手就賣咗佢啦。咁呢次旅行咧就一共七日，佢準備咗五套嘅刺泡衣、刺泡衫嚇。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刺泡衫嘅呢一個產品咧？
2: 係咁當然呢個刺泡咧，就即係可能同我哋理解嘅刺泡會有少少嘅一啲出入嘅。咁、可能我哋理解嘅刺泡咧，就係個質量稍為冇咁好啦。咁然之後咧，就適合咧用完一次就抌啊，咁嗰啲咁嘅刺泡，佢而家咧佢嘅質量唔係唔好啊，而係佢著完一次之後咧，佢覺得即係再好難揾場景咧，再去著呢啲衫啊，又或者係專門去喺呢個場合咧就著呢一啲衫咧，就去影咗相之後咧，平時生活當中咧就已經唔想再著啦咁樣。咁就想賣返佢出去，即係變成咗純粹係著一次去，即係喺個旅遊景點嗰度著一次，影完相之後呢就唔要啦咁樣。就希望放返喺個二手平台嗰度呢去進行一個轉賣嘅。咁就可以即係達到一個呢循環利用嘅。因為其他朋友呢又冇呢啲衫喎咁樣。咁又或者係即係都俾咗個提示，就係話去呢類型嘅景點呢可以係用呢啲衫去襯去影相咁樣。咁唔知大家又會唔會接受呢樣嘢，又覺得而家喺呢個後生仔當中呢、這個圈子入邊啦，呢、這個刺泡衣啦、刺泡衫嘅一啲咁樣嘅一啲概念呢、你又有點樣嘅睇法呢？我哋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加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呢，同我哋講講你嘅睇法啦。
1: 係啊，當然刺泡衫呢佢會分兩種場景嘅，一種場景呢就係、是、好似卡頭啱啱所講到，佢嘅質量呢唔係差嘅，但係因為揾唔到再一次使用的场景，所以呢就会放在二手平台那里卖了它。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些刺泡衫的质量是很差的，即二手平台那都是接受不到的了，就真的穿一次就可能是没有使用场景之余亦都没有使用的价值添了。
2: 哦，即是专门是即做差一点，就等人不要有这个的经济的负担。
1: 是啦，所以刚刚所讲到的小雨他这个案例呢，他不是说个例来的，我们看回在电商平台上面其实是有数以万计的那些价格比较便宜的服饰呢是被打上拍照专用啦、旅游出片神器啦呢啲标签，咁就差唔多系一餐快餐嘅价格咧就卖咗出去噶啦。其实呢啲价格比较低廉嘅衣服咧，佢系被称之为刺泡衣嘅，着完之后可能会系直接抌，亦都可能会喺二手平台嗰度转卖。咁唔少网友都表示，刺泡衣咧佢平咧就系真系好平嘅，咁但系质量会粗糙啲，咁亦都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咁就所以喺选择上面咧都要谨慎啲啦。
2: 我自己又有个疑问嘅，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质量比较即系粗糙啦，质量比较曳啲嘅啊，呢啲刺泡衣咧，佢唔会影相嘅时候唔会俾人发现佢啲质量好差嘅咩？人哋一放大嚟睇，哇！有冇搞错啊？啲线头都仲咁多嘅，咁即唔会有呢啲问题嘅，或者唔需要担心呢啲问题。
1: 系，首先系咁样嘅。
2: 系
1: 一个人嘅皮肤好粗糙嘅时候，佢开百万级别嘅磨皮，你系睇唔到佢嘅皮肤肌理，你亦都揾唔到佢任何嘅皮肤问题。同你哋去到嗰件衫嗰度，而家嘅 P 图神器已经唔系我哋以前嘅嗰种斋系 P 廿块面噶啦，佢会一系列包括 AI 修图，帮你修晒啲线头佢啦，或者系俾指令佢将我着开嘅嗰件衫咧，
2: 系嗰、换成另外一件，
1: 唔系换成另外一件，就系嗰个质感咧要靓啲，色彩鲜艳啲，对比度要高啲，然之后咧质感上要有即系唔廉价嘅咁样。
2: 呢啲真系。萬惡嘅甲方，即係好似話，你將我呢個五蚊嘅呢件 T 恤，同我編成P 成呢個五千蚊嘅咁樣，
1: 係啊，
2: 即係咁樣嘅感覺。
1: 所以即係有時候，我覺得 P 圖 P 得太過咧。我都唔係好相信現實嘅，有一種面目全非嘅感覺啊！
2: 即係人都唔需要去到呢個地方嘅，其實
1: 係啊，
2: 即係某種程度上
1: 換個背景就算啦嘛。
2: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究竟有冇認真去欣賞風景咧，都係一個疑問啦。咁既然唔需要認真欣賞風景，倒不如就自己都唔需要去啦。
1: 咁又唔係嘅，咁啊還是要圖個開心的。
2: 冇錯啦，即係會係享受呢一個過程。同埋個出片結果，嗱呢個係非常重要嘅。
1: 係啊，梗
2: 係
1: 啦。
2: 咁即係影相嘅過程好重要嚇。嗱，咁大家對於話呢啲嘅即係刺泡衫啦，咁當然我哋今日咧就會即係着重講下其中一種嚇，就係、呢個質量比較曳少少嘅啊，呢啲嘅刺泡衫咧，即係已經係盛行啦咁樣。咁甚至有啲咧就質量曳都唔緊要嘅嚇。咁我著過一次之後咧，就其實我又冇出汗啦，然之後咧又冇整邋遢佢啦。咁其他朋友仔其實係可以攞去著嘅，因為咧對於話我喺呢個景咧去影嘅嗰啲相咧，哇！真係～ B 過之後咧就嚇好靚啊咁樣，即係甚至會放埋喺放埋自己嘅嗰張相上去咧，就去證明呢件衫咧幾咁去同呢一個場景啊可以匹配得到啊 ，match 得好好啊咁樣嘅。咁啊當然亦都唔出奇嘅。咁啊大家又可唔可以接受咧？即係對於話而家嘅呢啲服裝咁，當然我哋知道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即係工業化不斷去進步嘅一個過程入邊啦嚇。咁啊肯定會係即係將呢一個嘅成本啦係會降低嘅。咁啊我哋嘅即係服裝嘅價格，咁當然有啲朋友仔係追求一啲牌子嘅，咁啊冇辦法啦。如果你唔追求牌子嘅話咧，其實嗰個紡織品嘅嗰個價錢咧，其實都本身就唔算太高嘅，咁啊亦都可以換即係換取到咧對應嘅啲質量嘅。咁而家有一啲專門做一啲差質量啲嘅，
1: 係啦，
2: 就去即係為咗去影相，咁啊同埋咧就係嗰個價錢咧就唔貴嘅，即係等你著完一次之後就抌咗佢，都唔會肉赤嘅嗰種咁樣嘅產品。咁大家會唔會？即係會有唔同嘅睇法咧，我自己會覺得有啲浪費嘅。
1: 嚇，佢即係因為點解會平咧？就希望唔好帶嚟咁大嘅經濟負擔啦。但係又要靚啊嘛。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咁樣。即係唔好咁話我衰。即係我覺得事實上又係咁樣嘅，我理解嘅。即係我尊重嘅嚇，我尊重呢一種行為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叫我咁樣去做咧，可能我自己都要斟酌下
2: 嘅。係啊，咁啊，同埋咧，即係講翻我哋頭先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講到一啲嘅一次性嘅旅遊用品啦。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有啲浪費嘅，點解呢？因為佢明明可以繼續去使用啊嘛，咁當然啦，就涉及到一啲即係比較貼身啲嘅衣物嘅時候咧，咁啊冇辦法啦。但係我覺得而家嗰啲一次性嘅嗰啲即係日拋啊、次拋嗰啲咧，貼身衣物咧，嗰個質量實在太好咧，不如俾翻啲即係原本嗰啲好似模仿布嗰啲咁樣俾我就 O K 嘅，因為價錢都係一回事啊，而係我覺得。真係可以即係洗咗佢再用多一兩次，
1: 咁你咪儲翻佢咯，跟住翻去洗完之後，你下一次旅遊再用咯。
2: 嗱，咁呢個意義喺邊度咧？咁我不如帶開，即係帶翻我平時自己著開嗰啲啦，係嘛？即係唔需要再有呢一個嘅，即係專門去買一啲旅遊用嘅貼身衣物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就真係會浪費咗少少嘅。咁當然啦，就即係話唔好去游水又 OK 啦。就到而家都未見過又一次性嘅泳褲，即係。即系证明咗一样嘢，
1: 最主要系信唔过阴公，即系你系黑色落去嘅，但系你肉色出嚟嘅，咁就唔系
2: 咁啊！三条橡筋箍住自己，
1: 你真系谂下都觉得好搞笑噶喎。
2: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自己真心系觉得有啲浪费嘅。即系虽然而家嗰个即系成本唔算太贵啦，但系我觉得咁样一个浪费，因为始终你都需要降解噶嘛。
1: 系
2: 你降解亦都需要用到一啲嘅化学物质啦。咁所以我自己真心系觉得有啲浪费嘅。咁所以我唔系太认同。呢種咁樣嘅產品咯，
1: 嚇咁啊！唔知大家咧對呢一種產品又會有一個點樣嘅睇法咧？而你又會唔會選擇因為想出片而買呢一啲次拋衫咧？都歡迎嚟到佛山家呢個 app 啦，喺花生 FM 啊花生板塊呢個欄目啦，同我哋一齊傾傾嘅。
2: 係呢個時間，我哋先可以去報時客户聲音先，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3: 國內焦點，
0: 世界大事，
3: 用順德視角
0: 共讀天下風雲，
3: 微觀天下，全球視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50。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听901，真是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3: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2: 好啦，咁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吓，今日咧同大家倾到一个话题，就系而家咧就喺呢个年轻人嘅圈子入边啦，就出现咗一种咧叫做刺泡衣啊，即系着完一次就唔要嘅呢啲衣服咁样嘅现象嘅，咁啊。今日咧都会主要集中讲讲咧，就系即系而家市面上边咧相对比较多啲嘅，就系嗰个价钱相对低廉啦，质量亦都系麻麻地嘅。咁但系咧影相出嚟，经过咧个修图嘅软件之后咧，咁咪可以变到好靓嘅咁样嘅一啲刺泡衣。咁唔知大家对于呢种现象有啲点样嘅睇法咧？欢迎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咧同我哋讨论啦吓。
1: 嗱，咁啊喺啱啱介绍完一轮之后咧，我哋亦都系了解翻啦，喺商家嘅角度嚟讲，我哋要睇下嗰个消费群体系点样啦。同埋嗰个退货率系点样噶嘛？
2: 系啊，
1: 咁啊，商家都表示啦，其实核心嘅购买群体咧，佢就基本上系年轻嘅女性，咁啊，销售量都高嘅，但系退货率都唔低，
2: 吓、哦，
1: 咁样系比较攞胆。咁啊，呢一个商家啦，即系陈生吓，咁啊，佢亦都系经营咗多年嘅呢一个拍照连衣裙嘅一个类目啦。咁啊，呢位商户陈先生咧，佢就话啦，佢嘅店铺嘅月销量咧都稳定喺10,000件以上嘅。咁啊，热销款多数都系20-50元之间。
2: 嗯，
1: 其实呢一种爆发式嘅订单主要系靠短视频同埋直播间引流嘅。佢嘅款式更新得好快，而且好多顾客咧，佢买完影完相之后。佢就唔會再翻嚟，即係唔會有回頭客嘅。
2: 哦，咁樣嘅，即係會幫襯第二間嘅。
1: 係啦，咁陳先生亦都講啦，店鋪嘅覆購率其實係唔到10%，但係每一次上身依然都可以係靠流量投放迅速咁樣起量嘅。佢亦都講到啦，購買嘅核心群體咧，主要係喺18-30歲嘅後生女性，咁啊有學生群體啦，亦都有一線城市嘅職場新人嘅。係啊，咁但係咧。高销量相伴嘅就系高嘅退货率，
2: 问题着完退系咪？
1: 系啦，赵元松陈先生都透露啦，行业嘅普遍退货率就系喺30%-50%之间啦。主要嘅问题就系、是、第一个尺码唔啱啦，唔标准；第二个就系色差非常之大；另外一个就系佢嘅质感好差，质量差。其实为咗控制成本咧，商家往往都会采取几种嘅策略，一种咧就系以极低嘅价格。走量，即系嗰个数量上去啦，啊，咁就但系咧，即系就算佢系嗰个退货率高，佢都有利可图嘅，仍然系会有利润嘅。第二个咧就系、是、商品页面咧系标志住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即系你买咗翻去之后你就唔可以退货啦，啊，或者系支持。換貨咁樣減少一個售後嘅糾紛，咁主要咧都係有幾種嘅策略，但係總體嚟講嘅就係質量唔好啦，價格低啦，嚇，同埋基本上就係著一次就唔著噶啦。係
2: 啊，老老實實啦，因為即係我哋睇翻咧嗰啲熱銷款咧，係20-50元一條連衣裙咁樣，咁老老實實呢個價錢，我覺得都已經唔平噶咯。因為按照翻嗱嗱嗱，即係
1: 你未咁激動，我又冇同你講啲乜嘢，你慢慢講嘅。
2: 係
1: 嗱，真係啊！
2: 因為按照翻咧男性嘅一個即係佢嘅對於話衣服嘅一個嘅定義，咁當然我唔可以代表所有嘅男性，我只可以代表我自己嚇。我作為一個男性啦，對於衣服嘅嗰、那個嗰、那個價錢嘅定義咧，我會係睇翻咧佢用嘅布料嘅量啦。因為呢個係即係起比較大嘅一個決定性嘅成本嘅，咁然之後咧就係佢嘅嗰個布料嘅材質啦，咁啊第三個咧先至到佢嘅一個設計嘅，即係你要知道男性嘅嗰啲衫咧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嘅啫嘛，
1: 係啊格仔衫。
2: 嗰啲係即係某個職業嘅咁樣，咁啊會染摩 T 恤嘅啫，咁染摩就係、是、即係可能要著正裝嘅，咁啊又正裝啦咁樣，即係嗰啲款式咧就即係少啲咯，
1: 沒有那麼花里胡哨啊，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我自己會睇翻咧就係佢用嘅布料嘅量啦，嗱、短袖咧要平啲嘅，長袖你可以貴少少，因為你布料用多啲啊嘛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20-50元咧啊咁啊女士嘅一條裙，佢用嘅布料量咧。咁其實我覺得都對得住呢個價錢啦，即係話唔算平啊！我意思係，
1: 我理解㗎，所以我成日都話，其實如果揀衫嘅話，我自己會比較中意男裝衫。

0: 即係佢啲質地係比較實際啲，同埋價格會相比嗰啲女款嚟講咧，係會平啲嘅。
1: 是啊，所以就
0: 係咁樣啦。
1: 係啊，咁當然啦，女性嘅嗰啲款式咧，服裝咧，有可能會加咗好多佢嘅一個設計啦。
0: 有 design 喺度噶嘛？
1: 係啊，設計啦，或者係即係佢係經過咗好多嘅一啲叫做係名人去帶呢個嘅款式出嚟啦，咁啊諸多嘅啲營銷費用啦，咁樣咁啊亦都唔排除嘅。咁但係20-50元呢個價錢，我覺得又唔算太平喎、哦。如果真係做到啲質量好差嘅話呢，我覺得又真係對唔住我對唔住服裝或者係紡織品啊呢啲咁樣嘅領域囉。
0: 嗯，見到機仔呢佢就話啦，我覺得200元四件衫唔係刺泡衫囉，已經好好啦。我而家著嗰件衫呢都係80元四件嘅純色 T， 著咗3年啦，用嚟返工嘅。哇，10元衫件越著越大件喎。
1: 係啦，嗱，機仔同我即係嗰個睇法差唔多。即係都會日日同一件，即係同一個款式係
0: 同一個款式唔同顏色嘛。
1: 可以同一個顏色都冇問題㗎，一拉開個衣櫃全部都係白色嘅。
0: 你真係好老夫子啊！
1: 即係全部都係嗰個款式，我自己係冇問題嘅。咁當然啦，就即係我自己相對嚟講都會輕輕再加多少少嘅，即係會換一換嘅、但係你叫我日日著 T， 即係唔使話出席一啲比較正式嘅場合咧，日日著 T， 哇！真係一啲問題都冇，而且好舒服咯。最緊要舒服啊嘛，係咪先？
0: 係冇錯。
1: 咁所以嗱，你對於話即係20-50元咁樣我自己喺男性嘅角度咧，我覺得其實你應該要做質量比較好嘅一條裙，係可以連即係好似機仔咁樣連續著3年都冇問題嘅，用嚟上班都可以靚靚嘅咁樣，我覺得係咁樣先得噶嘛。即係話你除咗話嗰個布料你要用足之外咁、當然連衣裙一定用足啦，咁如果唔係變咗短裙
0: 咁好多時候講話連衣裙話
1: 未必係長裙，
0: 未必係長裙
1: 咁、樣嘅，
0: 係啊，
1: 咁短裙仲要再減多20元添啦。
0: 短裙嘅話反而仲貴，好有 design 喺度㗎，
1: 係明白嘅，係咁啊。同埋咧就即係喺呢一個嘅色盧度方面啦，即係佢都要染色啦，即係有一啲嘅花款啊咁樣嘅，
0: 一啲都唔牢固，甩到我媽都唔認得。
1: 係啦，冇錯啦，即係我覺得20-50元咧，你真係要對得住個價錢啦，個色盧度你都要真係要做翻到先得咯。如果唔係嘅話，我作為消費者，我真係唔接受咁樣嘅，以打住刺泡衫嘅名號咧，係買一啲低質量嘅紡織品，而且個價錢都唔低咁樣嘅一啲行為咯。
0: 嗱，所以咧，由卡圖阿包所講到嘅一系列説話當中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得到點解嗰個核心購買群體係以年輕女性多。咁、就即係男性佢係完全係油鹽不盡嘅，佢係
1: 即係佢唔可以整呢啲刺泡男裝嘅，就只可以整刺泡女裝嘅。
0: 男裝可能就着重喺嗰個一次性內褲方面，可能會係嗰個受眾群體咧就會高一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刺泡衫為咗出片而買呢啲衫嘅話咧，基本上好少男性會咁樣做嚇。咁啊亦都歡迎各位咧可以繼續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喺花生板塊嗰度同我哋一齊傾傾今日嘅話題刺泡衫。
1: 是啦，咁时间关系今日嘅上得早晨呢先到呢度啊。好似新闻主播佩英卡图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叶剑星，多谢大家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98%，吹偏南风，凉到3级。气象台亦都预计啦，今明两日顺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展望今个星期三、星期四咧，仍然会有中度大雨噶。暴雨天气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提醒你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9:01。

0: 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立落，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有面膜。另外亦都收到西海大桥往三六路方向嘅呢一个三六路路口方向啦，系需要各位稍加耐性。再次提提你，西海大桥往三六路口方向现时系需要稍加耐性。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同样都系有面膜。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有一公里咁长。另外收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车仔比较多，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神不公谈世界。
4: 6月1日起，外卖新规就正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专门整治一些幽灵外卖。针对幽灵外卖问题，这个规定明确平台必须确保商户实际经营地址和许可证地址一致，并且定期核验更新信息。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应该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警惕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规定要求平台在商户主页显著位置、工时、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等信息。对不提供堂食的商户需标注无堂食标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慎重选择。新规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命厨粮助模式，接入该模式的商户需在主页设置链接标识，平台需要播串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14日。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有命厨粮助标识的商户点餐。规定要求入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使用胶带、钉书钉等替代品。消费者接收餐食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食安封签是否完整，破损的可以拒收。嚟间随着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点外卖的确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但是同时亦带来了一些不用忽视的安全问题。之前有些外卖店存在线上线下信息对不上的情况，有些网上标的地址和实际开店位置不一样，有些无用印地的营业执照用假住宅开店，还有一些只做外卖不接待堂食的小作坊故意隐瞒真实的经营情况。这些所谓的幽灵外卖普遍存在环境差、卫生情况差等的问题，食品安全更加无从探险。强制标明具体位置有助于净化幽灵外卖，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以强制使用一处性撕开无办法复原的封签，不单止能够保障食品在配送过程里面的安全，降低洒漏风险，维护商家品牌形象，亦能够减少骑手因此被差评的概率，实现多方贡献。第一处落地的新规精准聚焦外卖行业的乱象，从源头上边加强监管。当然了，最好的规定关键还在落地执行。每一个外卖商家都应该逐个这样对照新规逐查整改，只有守住规矩才能够使行业走得更加稳更加远。靠投机取巧隐瞒信息可能能够短期赚钱，之但是始终难以为继。唯有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诚信合规经营，才能够欠得顾客的信任，将生意越做越好。

0: 顺德公谈世界，
1: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同市民交流。
4: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5: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点12分啊，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大家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今个星期嘅话咧，星期五咧就到呢、端午节啦，就到开始呢个端午嘅假期啦，系嘛？咁你有冇谂好去边度玩呢？有冇谂住食翻餐龙舟饭啊、龙船饭啊咁样啊？嗱，咁喺过去嘅呢个周末咧，我哋顺德啊吓，今年嘅第一场嘅龙舟宴咧，其实已经系热热闹啦咁样开席噶咯吓。咁大家唔知道即係记唔记得有句老话係点样讲下，就係话食过龙舟宴啊，捞乜嘢都掂啊。嗱，喺我哋顺德嘅话呢，龙舟宴啊唔单单係一餐饭嚟嘅，咁佢係慰劳龙舟健儿嘅庆功宴啦，係维系宗亲情义嘅团圆宴啦，更加呢係一份扎根水乡敬畏天地嘅一份文化答卷啦。今年嘅话呢，捞得顺容桂店嘅首场嘅龙舟宴呢，菜单呢就真係非常讲究啦。从呢个风生水起齐齐捞嘅怀旧鱼皮啊，到亚洲第一煲粉角赤小豆煲呢个鲮鱼汤啊，从嘉禾万事兴嘅呢个盐油蒸和顺鱼，到加肥屋润嘅猪肚饼拼黑松露云吞啊，哇，每一道餸呢都係真係有段古㗎啊，每一样都係好意头嚟嘅。特别系咩呢？特别系嗰一道菜龙夺锦嘅龙舟炒饭拼家乡煎粽啊，一啖咬落去嘅话呢，哇，好似身边嘅呢个锣鼓声都响起晒咁样啊。咁而家嘅呢个龙舟宴呢，其实早已经系同埋即系当年嘅呢个大锅饭啊，升级为呢个九大鬼嘅一个规格啊。其实好多特别上咗年纪嘅朋友啊，应该系一直见证住呢个龙舟饭嘅呢个变化，呢个升级嘅啊。咁其实呢，我哋顺德啊，各个镇街都系有预订嘅啊。想食呢个龙舟宴嘅朋友，其实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呢，可以留意一下顺德龙舟饭地图嘅一个推文嘅话呢，你就可以吓去了解到我哋顺德各个镇街嘅一啲龙船饭啊，喺边度有得食，点样去预订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关注一下吓。嗱，讲到呢个龙舟宴嘅话呢，咁我哋亦都将呢个目光呢投向杏坛龙潭呢度啊。喺6月20号到22号呢，拥有700几年历史嘅龙潭龙舞蛋呢就要嚟喇喎。嗱，呢一次嘅话呢犀利啦，亦都系好似往年咁样啊，非常之虚撼嘅，非常多人㗎。呢个亦都系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啦，珠三角规模最盛大嘅端午民族之一嚟㗎。今年嘅玩法咧，亦都系全新升级嘅，传统嘅民族融合呢个潮流嘅元素吓。下面咧，嗱，同大家去讲讲我哋嘅三四日嘅一个活动嘅一啲安排吓。咁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嘅时间去参与啦。嗱，咁有呢个6月20号上昼嘅8:30啊，呢个龙舞杯龙舟竞速赛呢将会喺龙潭大涌系开奖㗎啦。咁多支嘅龙舟队伍啦系抽签对战啊，四强系争夺呢个冠亚军嘅。咁现场呢仲可以去竞投呢个龙头啦、龙尾啦、大鼓啦，可以等你亦都做返一次呢个龙舟体验官啊。晚上嘅话呢仲可以一起食返一餐龙船饭啊。好，这个是6月20号的。咁6月21号的话呢，有什么节目呢？有这个龙舞素食文化节和千人幸福龙舟宴同一日是举行的。咁龙舟宴的话呢，价钱是1280就有一围的了。你想想下，藉住呢个端午节啦，啱啱排完龙舟或者睇完龙舟赛嘅，咁一家人呢可以围埋一齐啊，食一餐呢个龙船饭啊，祈求全年无忧啊。嗱，想预订嘅朋友呢亦都系冇问题嘅，打开手机搜索小程序呢个顺心伴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陪伴嘅伴，然后喺上面呢个搜索栏呢就搜索龙舟宴嘅话呢就可以落单㗎啦。咁因为呢个席位系有限嘅，所以呢是先报先得啊。6月21号呢，除咗是食呢个龙舟饭之外呢，晚上嘅9点钟开始啊，龙舞庙呢仲会有传统嘅祈福庙会啊。这个香火燎燎啦，可以是祈求一家人啊，可以是身体健康嘅，希望呢万事顺利嘅，风调雨顺嘅啊。 好啦，咁嚟到呢个6月22号嘅中午12点到下昼嘅4点呢，喺呢度呢係一个非常之劲嘅一个压轴大戏啊，就係、是、每一年好多朋友啊有参与过嘅，应该印象都非常深刻，包括我自己啊，就係、是、呢个白龙闹光。白龙闹江啊，龙舟泼水狂欢，咁啊148艘嘅大龙舟咧，系齐聚龙潭大涌嘅，上龙头、醒龙、敲锣打鼓，白龙齐游啊，江面咧可以讲系呢个非常之热闹啦，彩旗飘飞啦，呢、這个船员咧泼水呐喊啦，场面非常之壮观嘅吓，咁啊想亲身体验嘅朋友咧，都可以报名呢个龙舟体验官啦，仲可以领取专属嘅呢个服装。去集体享用呢个龙船饭嘅，咁另外咧，仲有从6月19号开始吓，龙潭文化广场周边咧，仲会有呢个文创嘅美食市集啦，50多个嘅摊位，咁有双皮奶啦、鱼饼啦、轮教糕啦、龙舟主题文创啦、非遗手作等等啊，即系保证你可以光吃拍照两不误啊，咁2月。这个22号的下午的两点呢，仲会有一些表演，即是例如这个人龙舞啦、龙舟说唱啦、八音锣鼓柜啦、醒狮巡游啦等等这些的非遗表演，原汁原味的这个岭南艺术啦，保证老人家小朋友一家大细都喜欢的啊。咁最后呢亦都要提醒返几句啦，龙舟宴的名额是有限的，名额是有限的，咁建议呢可以提前通过信心办的小程序是进行一个预订啦，因为活动呢现场这个人流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尽量是公交出行啦，可以听从现场的这个指引哈，参与水上项目注意安全啊，各位朋友，唔识游水嘅朋友哈，就最好系唔好落水啦，好冇？咁记住啊，安全第一嘅哈。咁各位听众朋友哈，这个端午嘅话咧，我哋一齐啊，可以去到呢个杏坛嘅龙潭啦，可以听下呢个鼓声啦，睇下呢个白龙闹江啦，食下呢个福气嘅龙船饭啦，一齐去接呢个吉祥嘅龙舟水吓。咁你有冇諗住带屋企人或者係同埋朋友吓一齐去边一日啊去参与边一个活动呢？咁亦都希望呢我哋各位听众可以嚟到我哋佛山街 APP 啊呢个花生板块嘅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留言版，可以去一齐倾下分享一下你嘅呢个端午嘅计划啊。嗱，咁亦都提前劇透一下啦，20号同埋22号呢广仔我都会喺现场啊，同埋大家去互动啊，会去主持同埋大家一齐玩嘅啊，咁亦都期待啊大家一齐参与嘅。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

0: 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咁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愿景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嗱，咁头先咧提到啦，端午要嚟啦，假期要嚟啦。咁啊，端午节嘅话咧，除咗系睇龙舟啦，食呢个龙船饭啦，大家仲会有啲乜嘢传统嘅项目咧？冇错，仲系食粽啊！好多朋友吓，可能有啲朋友咧，今朝食早餐嘅时候已经系食咗粽噶啦吓，即系包括我自己都系噶吓。咁即系呢个端午食粽嘅话咧，我相信都系我哋顺德好多朋友啊都会做嘅一件事嚟嘅吓。咁咧，但系咧，即系每一年咧，你屋企食嘅粽系自己包嘅，定系喺出边买嘅，系嘛？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即系而家咧，可能果粽嘅朋友可能真係会越来越少，即係包括我自己屋企都系啊。細个嘅时候呢，即係阿嫲如果係即係嗰陣时身体係好啲嘅，咁会一到端午之前呢就会出嚟包粽啊。咁細个嘅时候呢就最鍾意呢个项目啊，去玩啊，去包住啊，去攞啲线扎返住佢啊。虽然包得唔靓啊，但係呢最紧要係实净。包咗之后呢到时撒完之后要食嘅时候就认得边只係自己啊，即係特别有成就感嘅啊。咁咧，但系如果咧有啲朋友系会喺出面去买嘅，啊一啲超市嘅一啲流水线嘅粽啊，呢种嘅话咧，即系同埋自己屋企果嘅，多少系有啲区别嘅吓。有时食下食下咧，就会觉得腻嘅，系咪？咁嗱，今年嘅话咧，要唔要试下啲唔一样嘅吓？有一款我哋嘅手工粽要介绍俾大家嘅，就系化州嘅呢个纯手工粽啦吓。嗱，化州嘅手工粽咧系传承咗粤西嘅呢个老手艺啦，坚持系现包现做吓，唔系嗰啲工厂货嚟嘅吓。嗱，每一只粽咧都系用新鲜嘅粽叶啦，用优质嘅糯米啦，大块嘅鲜肉啦，纯手工咁样去包裹吓，锁住最地道嘅嗰一份嘅风味啊。嗱，真空包装嘅，佢收到手系啊，你收到手系收真空包装嘅。常温嘅话咧系可以放一个星期左右，如果你系放屋企嘅呢个冷藏嘅话咧，可以放呢个半年嘅时间啊。当然最好系快啲食啊，越新鲜食越好。咁送亲戚朋友嘅话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心意啦，又有特色嘅。咁佢系礼盒装嘅吓，咁送礼嘅话咧，都系特别有面子嘅吓。嗱，今日嘅话咧就介绍大家三款吓，第一款嘅话咧就系吉祥粽组合，有五只嘅鲜肉粽，再加五只嘅灰水粽，即系碱水粽吓。咁啊，鲜肉粽用嘅咧都系大块嘅鲜切嘅五花肉啦，腌制入味。咸香多汁唔柴口嘅吓，咁呢个碱水粽咧，沿用嘅就系传统嘅草木灰水呢个古法啦，粽身咧都系金黄透亮嘅，搣开之后自带呢个草木香啊，糯米 Q 弹拉丝啊，咁呢个碱水粽嘅话咧。唔知道各位朋友系平时系鍾意点样食嘅，系鍾意蘸下呢个白糖食啊，定系蜂蜜啊，定系好似我细个咁样加少少豉油落去食呢吓。咁如果你系蘸呢个白糖食嘅话呢，大家仲可以放心吓，买到呢个组合嘅话呢，里面仲会配几包嘅白糖俾你㗎吓，白糖嘅钱都悭返啊。咁第二款嘅话呢，就系呢个纯鲜肉粽啦，里面系有十隻嘅吓，每个粽呢都系吸饱咗呢个老制嘅秘制嘅老汁，同埋糯米啦，同埋大块嘅猪肉吓，软糯绵密，肥而不腻啊。咁第三款嘅话呢，亦都系我想推荐俾大家嘅，就系呢个甲流肉粽吓，有十个嘅吓，都系十隻装嘅吓。咁下面呢，嗱，重点讲讲呢个甲流肉粽啦，佢系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喺呢个茂名啦、湛江一带吓，系好有特色嘅传统美食嘅。外地嘅话呢，要买嘅话就比较难啦。

啊，佢嘅特别之处喺边度呢，就喺糯米里面，佢係拌入咗炒香咗嘅呢个甲流叶。咁甲流呢係一种胡椒科嘅植物嚟嘅。佢嘅叶片呢係自带浓郁嘅草本清香，切碎咗之后再用油同埋蒜头将佢炒到墨绿色，再拌入到呢个糯米里面。咁煮熟咗之后呢，呢个种叶係呈暗绿色嘅，搣开种叶，哇，一股好独特嘅山野嘅清香味呢係扑面而嚟啊。咁食起身係乜嘢味呢？就係、是、呢个糯米呢软糯啊，绵密唔松散嘅，咁大块嘅五花肉呢入口即化啊，咸香多汁嘅，甲流嘅呢个清香完美中和咗肉嘅油腻，跟住咸甜适中啊，食起身鲜香唔腻嘅。咁食完呢个嘴仔里面呢仲有淡淡淡嘅呢个回甘嘅味道喺里面啊。好多嘅外地朋友呢第一次食都会觉得哇，好惊艳啊！即系觉得呢、這个原来种咧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嘅啊！咁而且咧呢、這个甲流叶佢仲有一啲功效，就咩咧？温中散寒啊，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一个作用，可以中和翻糯米嘅呢个湿热，所以食咗咧唔会容易话哎呀呢、這个肚仔好胀啊！呢啲肠胃敏感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放心咁样去食佢嘅啊！即加上好多朋友呢都会鍾意食粽嘅话，可能会唔想咁肥腻嘅，咁呢个甲流粽呢就係好好嘅一个选择。即包括我自己今日我都早餐都食咗一隻呢个甲流粽，因为我自己都买咗返去嘅。咁食起身嘅话，哇，真係好正。即係佢个头嘅话呢唔会好大个。咁一隻嘅话，如果係男性朋友嘅话，一隻嘅话做早餐，我觉得就啱啱好合适嘅。咁你就咁食嘅话，其实个味都系够嘅。咁如果你再放少少豉油嘅话呢，可能鍾意食咸嘅朋友呢就啱嘅。咁如果唔系鍾意食咸嘅朋友呢，加豉油会反而觉得咸嘅。咁其实如果就咁样去食佢就 OK， 你可以先试下呢个味道系点样。如果你觉得啱味嘅话，你就直接食 OK 啦。如果你觉得仲系淡啲嘅话呢，你可以加少少豉油落去都系 OK 㗎。咁价钱方面嘅话呢，吉祥种嘅组合系78蚊，咁纯肉种呢都系十个啊，都系十个嘅，系88。呢个甲流肉种嘅话咧，十个系98蚊吓。点样买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陪伴个伴，搜索鲜肉种就弹出嚟噶啦。咁你可以直接落单啊。如果你是朝头早落单的话呢，即是12点钟之前的话就可以当日发货啊。端午之前呢你就可以收得到㗎啦。端午食粽的话呢就真係一定要试下有特色嘅。咁我哋嘅呢个化州嘅甲流粽错过嘅话就要等一年啦，所以揸紧时间落单啦喂。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如果你愿意用多十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呢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七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嘅就係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嘅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嚟咗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係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嘅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 2.5 升装，即5斤装，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的原价138元，现在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是窄口樽，10斤装的浸泡酒是阔口樽，看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了。

0: 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揾到呢一只咁靓嘅红荔浸泡酒啦。菠萝正当季，等呢一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咁头先咧就倾完呢个食粽啦，端午食粽嘅吓，咁即系。平时咧食得粽多，因为粽里面咧有糯米啊，呢、这个热量咧都唔低嘅。食完之后咧，系咪都会担心？哎呀，要生肉啦！尤其系夏天到咗啊，好多朋友咧都开始要keep 住翻运动啊。咁有啲朋友咧仲会进行夜跑去减肥啊。咁啊，讲老实啦，我自己嘅话咧跑步都系一段时间啊，即系算系多少有啲心得嘅。咁今日嘅话咧，亦都结合翻我哋专家嘅一啲建议啊，同大家去傾下我哋夏日夜跑嘅一啲科学攻略啊。嗱，讲老实啦，即系点解话要夏天嘅话要夜跑呢？因为日头跑步呢真系顶唔顺啊！我自己都试过啊，即系日头朝头早好早去跑，但系朝头早嘅话呢，其实太阳都好早出嚟啊！即系除咗系呢几日嘅呢个天气相对阴天之外嘅话，咁喺太阳底下呢，仲未跑有几百米咁样嘅话呢，个汗就真系直接飙出嚟噶啦吓！呢个心率呢，咣咣声向上。标嘅所以咧我自己都会选择系夜晚去跑啦。咁但系咧夜跑咧亦都唔系话随便你揽开脚就跑嘅吓。咁有几个坑咧，我自己都踩过嘅，希望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唔好再踩啊。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时间方面啊，时间一定要拣啱啊。点解咧？因为千祈唔好即係特别係夜晚啊，我哋一食完晚饭就跑嘅话呢，啱啱开始我自己都唔識嘅，咁食完饭呢一个钟都唔够就出门去跑，结果跑下跑下呢就发现个胃唔舒服啊，个胃唔舒服啦，咁后面呢就醒目咗啦，至少係休息一个钟左右，食完饭之后等胃里面嘅呢个食物啊要消化一下，咁最好呢揀喺晚上嘅七点半到九点之间啦。呢个时候呢即係太阳落咗山，呢个气温都降咗嚟啊，降咗落嚟㗎啦。咁路上面呢仲有路灯啊，相对係会比较安全一啲嘅吓。真係㗎，唔好太夜跑啊，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呢，即係有一次啊，有应该唔止一次啦，有好两三次啦，十点之后去跑嘅。哇，你发现呢路上面车都冇几部啊，人都冇几个啊，咁样嘅话呢即係对铺平咗嘅一啲水泥路嘅吓，咁尽量呢要揀有照明嘅呢个人流量适中嘅地方啊，真係千祈唔好去一啲偏僻嘅一啲黑巷里面吓，冇路灯嘅一个河边等等呢啲吓，万一跌亲或者呢遇到一啲咩情况嘅话呢都冇人帮手啊。咁出门之前呢手机一定要充满电啦。咁我自己呢係会带一个嗰啲肩包嘅吓，放手机嘅，放锁匙嘅，可以放少少零呢个散纸喺里面嘅，放一包纸巾嘅吓，万一呢需要求助嘅时候呢亦都比较方便啦嘛，係咪？咁第三点呢就係补水啊，补水呢个係比较重要嘅。因为夏天呢出汗係比较多嘅啊，我自己呢跑步半个钟之前係会飲大半杯水啦，咁大概係200毫升左右。咁喺跑嘅过程当中呢，大概都係每隔15到20分钟呢就会係补一啖嘅啊。咁千祈呢唔好话等到口干嘅时候呢再猛咁灌落去啊。咁跑完之后呢，我自己係会飲一啲温水啦，或者系淡盐水啦，咁啊坚决唔饮呢个冰水嘅，因为咧饮冰水嘅话咧，对于身体唔好，即系你谂下，一嚿烧热嘅炭啊，放入水里面，啫一声咁样嘅话咧，其实对身体真系唔好嘅吓，对内脏啊，我哋嘅肠胃啊等等都唔好嘅吓。咁如果跑超过系10公里嘅话咧，大家都可以系饮一啲运动饮料去补充一下电解质嘅吓。 咁第四个咧就系装备咧一定要透气啦。装备方面啊，可以着一啲浅色嘅速干嘅运动服啦，就千祈唔好着一啲棉嘅 T 恤吓，因为湿咗之后咧，黐喺身上面咧又重又闷嘅吓，而且咧风吹。

0: 吹过嚟嘅话咧，仲会比较容易去冷亲嘅。咁跑鞋方面咧，要拣一啲换震比较好嘅。咁夜跑嘅话咧，最好系着一啲反光条嘅，有反光条嘅鞋啦，或者系衣服啊。跟住咧，等即系一啲司机啊开住车嘅话，灯光一层你嘅话咧，有反光条嘅话咧，就会比较养眼，比较醒目啲吓。咁安全方面咧系有啲保障嘅吓。咁女生嘅话咧，去夜跑吓，尽量系结伴跑啦，唔好一个人去一啲偏僻嘅路段吓。好啦，咁第五点呢，就係跑咗之后呢，就一定要记得係拉伸，千祈唔好偷懒啊。我以前跑完返屋企嘅话呢，就随便咁样去拉一下身就冲凉啦，係咪？咁第二日呢，隻脚啊会好酸㗎。咁关键仲有一个咩呢，如果你跑完之后唔拉伸嘅话呢，呢、這个小腿啊或者係大髀嗰啲肉啊，或者係小腿嘅嗰一嚿好似雞髀肉咁样越嚟越大嚿，会影响你脚嘅一个线条啊，会影响呢个美观嘅吓。咁后来呢就养成咗習慣啦，即係每一次跑完之后嘅头五分钟左右再做十零分钟嘅一个拉伸啊，尤其係小腿嘅大腿前后侧啦同埋腰部啊，拉完之后呢可以用一啲温水去浸下脚，放松一下肌肉，咁样嘅话呢第二日基本就冇咩事㗎啦吓。咁亦都最后提醒啦，如果你係有高血压嘅、心脏病嘅或者係关节唔好嘅，跑之前呢最好係问下医生下。啱啱开始跑嘅朋友呢就千祈唔好追求呢个速度啊，每次呢可能大概30分钟左右就 OK 啦。咁一个星期嘅话呢三次左右其实都够㗎啦。咁慢慢嚟啊，坚持係比冲刺係更加重要㗎。咁我自己呢都係从三四公里跑到而家呢差唔多係10公里㗎，一步一步咁样去升级㗎。咁呢个夏天嘅话呢，大家都可以即係试下夜跑啦，想运动嘅朋友亦都希望你可以跑得健康，跑得安全啊。如果有夜跑嘅，同样係有啲经验要分享嘅，大家都可以嚟到评论区一起去倾下嘅，一起去分享一下嘅。咁下面呢我哋去一下广告客户嘅声音先。
1: 愿景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9，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呢边打发啦
4: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5: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6: 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7: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10: 算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算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7: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6: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7: 微信支付收款，
18: 支付宝赚账，
19: 实在赚。
2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1: 钱袋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嗱，咁头先咧，我哋就倾完呢个跑步啦，吓，咁好多朋友即系夜跑吓，跑完翻去咧就冲个凉啊，舒舒服服咁样系瞓喺床上面啦。咁但系咧问题嚟啦吓，而家嘅话咧。即系咁热嘅天气，大家都会可能会开个冷气咁样吓。如果冚被嘅话咧，即系冚得太多嘅话，又太热啦；唔冚嘅话咧，又怕冷亲啊。尤其而家嘅开住空调过日子嘅呢啲时间啊，晚上咧如果系冚呢个棉被嘅话咧，又热啊、又焗汗啊，半夜咧可能会热醒啦，后背好似湿到游完水咁样嘅吓。咁咪唔冚被嘅话咧？空调直吹嘅话咧，就可能会膊头痛啦，系嘛？呢、這个膝头盖凉啦，咁第二日咧起身成身都唔舒服啊！特别屋企有老人家嘅，有小朋友嘅，吓、啊、特别头痛噶，系咪？小朋友又硬被啦，系咪啊？嗱，咁今日嘅话咧，就推荐大家一款啱啱好嘅呢个被，佢叫咩咧？佢叫我哋信心伴。旭生嘅冰冰凉感下被，咁你听个名咧，你就知道啦吓，佢系专门为呢、這个闷热嘅夏呢、這个夏夜去设计噶，集呢个凉感啦、柔软啦、颜值于一身嘅。咁最低系要几多咧？你可以估下吓，只需要几多？只需要$63，就即系一件可能短袖嘅价钱咧，就可以将一床嘅呢个被带翻屋企啦吓。咁呢个夏天嘅话咧，我哋一齐拒绝呢个黐立立啊，解锁我哋成晚干爽嘅呢个空气机睡眠啊。好啦，下面同大家去细数一下，佢系有几识叹嘅吓。咁第一个咧就系面料方面啦。面料嘅话咧系呢个凉感丝嘅，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吓，手放喺上面，轻轻一滑嘅话咧，嗰一种冰冰凉嘅感觉咧，一下子就上嚟啦吓，唔系嗰种刺骨嘅嗰种凉啊，系恰到好处嘅嗰一种凉，好似微风吹到我哋嘅皮肤咁样吓，夏天冚住佢嘅话咧，根本系唔需要话成晚都开空调嘅吓，又悭电又舒服啊。咁第二个嘅话咧，里面系成张嘅呢个雨丝棉，咁你搣一搣嘅话咧，非常之蓬松嘅吓。咁如果你大力搣佢打佢嘅话咧，佢唔会结块，亦都唔会跑棉嘅。机洗可以随便洗吓，懒人最中意放入呢个洗衣机里面咧，攞出嚟都系一样咁蓬松嘅吓。咁第三个咧就系佢系 A B 面嘅，一面咧系小清新，反过嚟另外一面咧系呢个简约风啊，相当于买一得二啊，你可以换个心情啊，你要换个心情就可以翻个面啊，我哋嘅藏品咧每一日都可以系新嘅吓。咁第四个咧就系骨边工艺，咁你睇下个包边嘅话咧，点洗都系唔会甩线嘅吓，系非常之襟嘅。屋企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系踩嚟踩去嘅，打关头嘅，或者咧有猫猫狗狗趴上去嘅话，大家都唔需要担心啊。系啦，咁系总共有三个嘅尺寸咧，系任你拣嘅。咁啊，尺寸分别有1米5×2米15嘅，咁系$63。尺寸嘅话，仲有系2米×2米3嘅，系$75.9。咁啊，尺寸系2米2×2米4嘅，系$83.5啊。系啦，咁尺寸嘅话，大家都可以大致了解一下。如果系尺寸1.5×2.15米嘅话咧，系适合一啲单人嘅啊，或者喺宿舍住嘅，或者小朋友嘅，都系 OK 嘅吓。一个人瞓吓，唔想同埋人哋争被嘅，就可以拣呢个吓。咁尺寸二嘅话咧，就系呢个2米×2.3米嘅，系适合双人嘅、夫妻嘅，或者系屋企通用嘅吓。咁一句话总结就系咩咧？如果系两口子瞓嘅，或者唔知道买边个嘅，就闭眼入2米×2.3米嘅。咁仲有尺寸三嘅2米2×2.4米嘅，系适合大床啦。全家人都啱啊，或者系想升级嘅，想会更加阔落啲嘅，咁一句说话总结就系咩咧？床大嘅，人壮嘅，中意阔阔落落嘅，就可以揀呢个2米×2.4米嘅吓。咁三个尺寸啦，到手价都系只需要$63啦，2米同埋2米2。

嘅，就贵少少，但系都系几廿蚊就搞掂啦吓。咁啊，点买咧？大家可以打开我哋嘅微信，搜索信心伴小程序吓，跟住进入呢个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嘅话，63蚊。一个干干爽爽的夏天睡眠马上就到手了哈。那咁喜欢的听众呢可以直接冲佢啊，也都希望呢大家每一晚都可以睡一个干爽安稳的好觉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我们听日再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8%，吹西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展望17到18号仍然会有中度大雨。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决赛将会在6月21号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将会由大良农商行队对阵北滘德尔玛队展开冠军争夺战。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讲起顺德，净是知美食同知祖
7: 未够，我们还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九零点一，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FM 九零一，真系。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3。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3: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4: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5: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2: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6: 顺心盘，朝朝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

0: 梁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凉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发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盆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K.O. 爸，吃饭了。
11: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0: 妈。
12: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3: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10: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1: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3: 剩下了什么？
10: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1: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8%，吹西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展望17到18号仍然会有中度大雨。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决赛将会在6月21号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将会由大良农商行队对阵北滘德尔玛队展开冠军争夺战。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10:02，刷新下交通消息。咁11:02嘅时候睇一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冇错啦，今日喺现时咧就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避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沙中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现时车多。首先提醒你，现时咧为配合施工啊，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啦，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道往车辆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份。咁另外提醒各位朋友，今日喺广佛高速方面嘅避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现时车多。咁另外，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路口咧，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三落路，工期到2027年嘅2月份。咁另外喺大良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方面咧，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会分阶段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系双向通行噶。工期嘅到今2027年嘅3月份，请大家支持哦。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8: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嘅乡村振兴、农业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同市民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听901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都见。
3: 肌孔很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肌孔很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肌孔很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点。

0: 得，真系得。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1:30。
2: 九零一交通消息。
3: 嚟到11:30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行车缓慢。咁另外岭南大道市一院方向行车都比较缓慢。咁转睇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现时车多。提提各位，咁喺广中江高速嘅南中大桥施工期间呢，往返广中江同东新高速嘅车辆可绕行佛江高速、张松立交、港珠西线同南二环等。黄埔收费站可以经中沙核区嘅岭南路、大良南角东路等前往顺德收费站。施工工期系到2027年1月22日。咁另外，落松嘅华阳路三六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六路嘅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过往车辆请遵照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工期到8月。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2、1，茄子。
1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0: 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生。
1: 请大家留意，预计未来两到三个钟头，顺德有强雷雨，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八级左右阵风。目前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提醒你请留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同短时强降水。预计未来两个钟头到三个钟头内就顺德有强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八级左右阵风。目前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提醒你请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同短时强降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我讲到武顺桥的故事啊，咁到咗南宋之后呢，中国文化嘅重心就开始向长江以南转移。等到元王明兴嘅时候，广东唔单止诞生咗一批好似陈宪章、湛若水咁样嘅学问家，而且喺民间嘅书院亦都遍地开花。广州喺明朝最早开办嘅书院呢，喺史册上边系可以查得到嘅。佢就是正统二年，亦就话1437年创办的崇政书院同埋廉溪书院。廉溪书院呢是宋朝的时候创办的，元代就一度衰败，咁到了明朝的时候又是重新开门招生咯。嘉靖年间，魏家的委任子活动在广州就拆了好多祠堂同埋一啲庙宇。为书院的复兴就奠定了基础。咁我先前讲过啦，当时呢拆祠堂拆庙宇，在广州一口气就搞了学社和书院总共是207间，直头将广州的书院就带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尤其是正德和嘉靖年间，正是在越秀山南边的城墙以内，哇，是总共聚集了于江、泰泉、清泉、镇海、顺德、白山、明道、崇政等好多间嘅书院，以及星罗棋布嘅名幻名言祠啊，祠就系祠堂咯。嗱，正话提到嘅清泉书院呢，系从化人黎冠所起嘅。正德十二年，亦就系1517年嘅时候，黎冠就中咗进士，咁收尾就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嚟啊就转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佢系从化建院之后嘅第一个进士，所以从化人都以佢为傲嘅。咁一提起从化，就谂起嗰句好经典嘅从化话：水缸有水蛇。骤耳一听，咩水缸有水蛇啊？嗱，你冇话从化，其实我哋南海呢边啊，同样都系有个咁嘅美音嘅。从化话水缸有水蛇，你正常嚟讲呢句说话嘅意思就话水缸里边有水。至于蛇呢个美音呢，系冇咩特别嘅意思嘅。嗱，举个例子，喺南海大叻呢，有啲地方讲说话呢系一个美音嘅。比如讲嗌人食饭，好多时都会喺后边加个美音。加个咩美音呢？食饭呢先。表示好惊讶嘅一句说话，冇理由嘅。佢大概多个美音，冇理由嘅先。咁大概系咁上下啦吓。其实如果你话讲到从化话后面有个蛇字音呢，我下次諗返起四川嗰边。四川或者讲系成都嗰边嗰啲人讲说话呢，同样都系拉住咁样嘅一个美音。咁反正佢就冇咩特别嘅意思，听起身就好有趣。咁话说黎冠做咗官之后，佢所做嘅第一件事系最轰动嘅。咩事呢？就系喺安徽嘅处禁止民间溺毙女婴，即系浸死啱出世嗰啲女仔。第二件事就系抨击火甲制度。嗱，呢种制度嘅荒唐呢，就竟然有一户被盗一甲偿资咁规定嘅。搞到啲老百姓不胜其苦。各位，呢本书嘅作者就冇将呢三样嘢讲得好清楚，可能大家听到呢啲书咧，有啲唔系好明白咩溺毙女婴啊、抨击火甲制度啊、咩一户被盗一甲偿资呢咁嘅嘢，咁到底又系咩嘢回事啊？嗱，我下边咧就同大家解释一下。嗱，首先讲下溺毙女婴啊！嗱，溺毙女婴嘅呢啲咁嘅残忍嘅习俗， 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流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有猎杀女婴的这些现象。有书为证的噃，《韩非子》呢一本书里面讲到就话：生男则伤害，产女则杀之。如果系生咗个男仔嘅，咁大家欢天喜地咁庆贺；至如果生出嚟系个女仔嘅咧，就即刻要将佢杀咗佢。边个杀呢？当时接生嘅嗰个接生婆啊。尤其呢种嘅陋习到清朝嘅时候特别普遍。其中福建、江西、浙江、湖南四个省就尤为之盛行。那浸死个女仔的过程就好残酷的。史料是这样讲的。凡是个接生婆在接生的时候，个小孩子生出来，他就会第一时间双手举个小孩哥，看一看他是男啊因为女的。如果生出来这个小孩哥是女仔的呢，他就一手吸到个盘嗰树，跟住问个产妇全否，个产妇话不全，即是问要定唔要啊，个产妇话唔要，咁呢个接生婆就将呢个小路仔个头壳就撳到啲水柱。你知啦，撳到啲水柱嘅时候会硬㗎嘛，啊整个过程真係好残忍，就算个产妇自己都喊惨死㗎。嗱，重男轻女嘅呢啲咁嘅陋习啊，即使到咗今时今日依然仲有嘅。至于抨击嗰个火甲制度呢，我估计大家都应该明白啦。喺明朝嘅时候，火甲制度即係户籍制度，咁解火甲啊係当时户籍制度嘅一个单位嚟嘅。反正十户就为之一甲，到底里面有几多人呢，咁你话一户有几多人呢，最少都有一个啦，係咪先。有啲生得多嘅，咁肯定就唔止一个啦，三个唔定，十个唔定。总言之呢，就一甲就为之十户。跟住讲到话一户被盗，一甲偿之。咁你话呢个咁嘅制度系咪荒唐至极呢？喺十户人家里面有一户呢就俾人偷嘅嘢，咁被盗窃肯定有损失㗎啦。咁呢啲损失系边个嚟赔偿呢？由其他嗰九户。咁你话唔见隻鸡呢仲好赔啲喎。如果你话唔见件大件嘢嘅，咁就真系赔到眼都突晒喇。所以讲啊，黎冠对呢啲嘢呢好睇唔过眼，兼且喺官场里面佢嘅作风啊好硬朗嘅。

对父母咧，佢系非常之温柔孝顺。佢个父亲去世之后，啊，佢喊到咩咁？竟然喊啊喊，连双眼都喊盲咗。所以到咗40岁嘅时候，佢双眼就基本上睇唔到嘢啦。后嚟退休之后，黎冠就喺越秀山嘅西边，越王台嘅下边就起咗间山房，咁啊搞咗一间清泉书院。佢个仔黎文表呢，系岭南诗坛一个大诗人。嘉靖13年，亦就话1534年嘅时候就中咗举人，系王佐门下嘅弟子，咁做过河南布政司参议，曾经参与过编写广东、从化呢啲咁嘅地方志啊。黎文表呢，系南院后五子之一。经常在清泉书院的树同老友聚会谈古论今，事不副诗，颇有古君之风。顺德有一个名士叫做佘世亨，佘世亨就住在越秀山脚，他有一首叫做《元日过黎氏清泉书院诗》，这首诗里面描写的就是清泉书院的景致。炎炎春云覆短长，洞门天远自风光，红桃碧柳山初暖，翠竹黄鹂就自长。南国洋和生谁爱，西风浩荡送幽香，小车莫厌频来往，几度寻芳是老狂。另外的那间镇海书院啊，是湛若水的门生王占葵所创办的。王占葵字用仪，广州番禺人，世居沙湾青罗山下，号青罗子，人称青罗先生。正德12年，亦就是1517年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任刑部主事。咪使人佢太过挂住乡下啦。在京师的时候才踎了2年，就急不及待回到乡下。嘉靖4年，亦就是1525年的时候，他在沙湾就搬到广州洛城街，就是现在的广州吉祥路北边那处住。但是繁华都市远红香涌，令到他有好多的忧虑。因此这个就是促使他兴办学校的原因之一。他在广州住了10年，在嘉靖14年，亦就是1535年的时候，礼科给事中董俊帝就向朝廷举荐了30多名的人才。那个皇帝就在这一班人当中就钦定了10多个，而王占葵呢就是其中之一。跟住他就奉诏入京，只不过呢，由于他呢就过于直率好言，2个月之内就上疏了几千篇嘢，佢写嘅嘢锋芒不露，乜搞到个个都对佢好不满。王占葵嘅性格亦都好高傲，有啲高官生日请佢去饮，佢一反只眼睬都唔睬下人哋，之但系对一啲寒酸嘅老友记咧，佢又不请自来，成晚同人倾偈。嘿，嗱，呢种不合时宜嘅伪俊造派啊，喺世人当中直头就系狂妄与矫情嘅一种表现啦。咁自细佢喺同僚当中系十分之孤立，咁有啲人呢仲喺背后猛咁唱衰佢。因此啊，朝廷啊趁佢翻乡下养病嘅时候，干脆连职都撤埋佢，以后永远都唔使翻嚟做官啦。一知但系佢系冇乜所谓喎。在广州就搞了一间小云谷精舍，专心著述，得闲的时候亦都在镇海书院的树帮人讲下火。王占葵、伦以亮、伦以芬、何维柏等人呢都是好好的朋友。当时就结成了越山诗社，经常在越秀山上面吹箫吟花，提襟抒怀。越秀山平时就冷冷清清的，一年之中有几个特定的日子，比如讲春天的清明、夏天的中元节，以及秋天的中秋和重阳，山上变得好热闹。

0: 王占葵就鍾意混迹喺人群里面，睇啲細路哥喺月王台嗰处放下纸鹞，睇下啲善男信女去到三元宫嗰处拜神装香，心血来潮呢同何为柏一齐去白云山嗰处攞啲泉水煲茶嚟飲。总之佢嘅生活就过得好惬意。于光书院前面有一个堂嘅，王占葵呢有时就踎喺嗰处睇人逐鱼，有时扯条筋一睇就睇半日。总而言之，月王台、观音阁、五层楼，每笪草径石墩都留低咗好多佢嘅脚印，跌低唔少嘅脚毛啊！神德书院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霍涛所创办。霍涛系南海人，细路哥嘅时候喺光孝寺嗰处读书，性情好敏悟，直头过目成众嘅，系正德九年嘅一个会员。嗱，各位，会员系咪状元呢？唔系噃。嗱，喺古代呢，中状元就系独占鳌头，又或者讲系大灰天下，意思就系喺科举考试里边考取咗进士嘅第一名。咁呢个系古代读书人嘅最高荣誉咯。古代的科举考试就是以考到第一名的就叫做状元的，而在会试里面考到第一名的呢就是会员了。一个人如果在乡试、会试或者说是殿试三次考试当中呢都考过第一，这个呢就叫做连中三元，成日听说连中三元、连中三元，所谓连中三元就是这样解。那霍涛呢是当时的一个会员啦，咁喺大礼仪当中，佢系引经据典，沿用古礼就支持诸侯种。咁佢认为天伦不可颠倒，咁因此亦都得到诸侯种嘅宠信，收尾就加官进爵。之但佢系怕人哋误会佢支持诸侯种系为咗邀宠，所以三次都坚持唔受。以表示自己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的。按照他的说话来讲，公义所在是国家元气，是天下治乱。在名儒学案里面亦都称他为举动光明，其所论列，动关安危大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些什么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嘅关注焦点都系广东呢？第一，广东嘅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嚟睇啊，经济发达嘅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嘅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嚟讲咧，因为输俾边个都唔好输俾隔篱村，呢种竞技嘅悬念咧系十分引人入胜嘅。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吧，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日在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楼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期

0: 福游玩，仲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嘅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仲有容桂龙涌口6月20号龙舟宴嘅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咧，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好，12: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海德格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睇。

0: 里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FM 90.1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98%，吹西南风2-3级。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展望17-18号仍然会有中度大雨。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决赛将会在6月21号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将会由大梁农商行队对阵北滘德尔玛队展开冠军争夺战。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6月1号起，外卖新规就正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专门整治一些幽灵外卖。针对幽灵外卖问题，这个规定明确平台必须确保商户实际经营地址和许可证地址一致，并且定期核验更新信息。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应该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警惕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规定要求平台在商户主页显著位置、工时、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等信息，对不提供烫食的商户需标注无烫食标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慎重选择。新规倡导推行互联网加面储粮座模式，接入该模式的商户需在主页设置链接标识，平台需要保存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14日。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有面储粮座标识的商户点餐。规定要求入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使用胶带、钉书钉等替代品。消费者接受餐食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食安封签是否完整，破损的可以拒收。嚟间随着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点外卖的确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但系同时亦带嚟咗一啲不用忽视嘅安全问题。之前有啲外卖店存在线上线下信息对唔上嘅情况，有啲网上标嘅地址同实际开店位置不一样，有啲无用印地嘅营业执照用假猪质开店，仲有一啲只做外卖唔接待烫食嘅小作坊，故意隐瞒真实的经营情况。这些所谓的幽灵外卖普遍存在环境差、卫生情况差等的问题，食品安全更加无从探起。强制标

0: 们具体位置有助于简化幽灵外卖，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以强制使用一处性撕开冇办法复原的封签，不单止能够保障食品在配送过程里面的安全，降低洒漏风险，维护商家品牌印象，亦能够减少骑手因此被差评的概率，实现多方贡献。第一处落地的新规精准聚焦外卖行业的乱象，从源头上边加强监管。当然了，最好的规定关键还在落地执行。每一个外卖商家都应该逐个这样对照新规逐查整改，只有守住规矩才能够使行业走得更加稳更加远。靠投机取巧隐瞒信息可能能够短期赚钱，但是始终难以为继，唯有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诚信合规经营，才能够欠得顾客的信任，将生意越做越好。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阵佳境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楼，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8: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邦，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一年一度端午到，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搜粽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2公斤10条装，甲流叶粽98元。端午食粽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粽，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粽，都有传统嘅碱水粽，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粽，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粽，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即达。
1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42。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呢边打马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我叫 Jason， 只向我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FM 901新世界
1: FM 901。
2: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1: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

0: 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七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5: 啊。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四
7: 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开播星期一嚟到依家有嘢讲节目，直播室入面继续会有 Cato 同埋小英主。
2: 嗯，系啦，咁今日咧就本来咧就讲个即系比较啱嘅一个话题嘅，点知咧突然之间落雨，咁呢个话题咧就似乎唔系好啱，咁啊但系都俾大家避住先啦，因为咧已经去到夏天啦，咁啊好多嘅朋友仔咧亦都系即系出外嘅时候咧就怕晒啊，咁啊即系就算有身材咧都怕晒嘅咁样。
1: 系，但系怕紫外线啫，
2: 系啦，
1: 冇晒出嚟
2: 嘅，系啦，冇错，唔怕晒出嚟，但系怕紫外线嘅。咁样，咁当然啦，就我哋都知道咧，就紫外线对于我哋嘅人体嚟讲咧，绝对唔系一件嘅好事嚟噶吓。咁、所以咧就出外，特别系有啲朋友仔咧，喺夏天啊去沙滩玩一玩啦，咁会比较长时间咁样去接触呢个紫外线啦，咁就会即系好容易晒黑，甚至晒伤添嘅吓。
1: 系啦，
2: 咁所以咧就即系特别系去沙滩啦，或者系预计到咧今日自己会长时间咧暴露喺呢一个嘅阳光底下嘅嗰啲朋友仔咧，咁啊真系要做呢一个嘅防晒工作啦。好啦，呢度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嘅，咁啊，旧年咧就即系某一八啊，或者某十一啊，咁呢啲咁样嘅电商节庆嘅时候咧，诶，囤咗好多喺度未用晒，嗰啲防晒霜咧，有啲啊未开封，有啲啊已经开咗，咁啊但系未用晒，咁今年可唔可以继续攞出嚟用咧？咁样，咁啊呢个亦都的确系一个问题嚟嘅。今日节目咧，我哋会首先讲讲旧年未用晒嘅防晒霜，究竟今年可唔可以继续用啊？
1: 系啦，因为有啲朋友会惊住旧年嘅嘢啊，佢唔知有冇过期喎、
2: 啊。
1: 如果过咗期，对我娇弱嘅呢一个肌肤嚟讲，会唔会烂面呢？咁样、到底存一段时间，存放咗一段时间嘅防晒霜，可唔可以用呢？同埋佢嘅防晒力度又系唔系会？好似保持翻之前咁样一如既往嘅能力咧，定系佢嘅防护力会打折扣咧？同埋用呢啲防晒霜放得耐嘅话，喺用嘅时候需要注意啲乜嘢事项咧？咁样，其实我哋睇翻咧化妆品嘅货假期就一般系三年啦。
2: 系啊，
1: 亦即系讲，只要你保存得当嘅话，未开封嘅化妆品喺呢三年当中任意一日打开，其实都系可以放心使用嘅。
2: 冇错。
1: 但系我哋都知道防晒霜系一种比较特殊嘅保护型产品，咁所以变质之后咧，佢嘅风险系需要我哋额外要注意一啲嘅、防晒霜变质嘅首要风险唔系话佢防晒效果下降，而系话当中嘅一啲微生物污染导致到嘅皮肤过敏同埋炎症，
2: 系烂面咁啊弊家啦。
1: 换句说话嚟讲，一支防晒霜哪怕佢系质地冇变，保护力保

0: 保持得比较好，如果已经是滋生了一些微生物的话，搽在面上面可能会伤到我们的皮肤。
1: 没错。
0: 那你想想啦，如果要判断即放了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可不可以用的话，你就要看看你自己存放的位置，就是它自己的即存放这支防晒霜的环境条件安不安全，得不得当啦。
1: 没错啦。咁今日我哋会着重讲讲防晒霜，因为我知道呢就讲到防晒呢，会唔同嘅朋友呢都会有唔同嘅一啲方法嘅。
0: 即
1: 係比如说一啲户外劳动者啦，佢哋更加多可能会系用一啲嘅物理防晒嘅一啲方式嘅。即係例如一啲嘅遮阳帽啦。咁特别系即係有啲喺外层呢就会有一个嘅防紫外线嘅涂层啦。咁样嘅一啲遮阳帽嘅。咁有一啲朋友仔呢就更加担心，就系即係哇自己块面即可以靠样食饭㗎嘛，咁但係而家靠緊实力啫，唔代表以后唔可以继续靠样食饭㗎嘛，咁即係连块面都要遮住啊，即係嗰啲防晒嘅面罩啊，咁嗰啲呢啲
0: 咪咩啫，
1: 唔係咁事实係即係我知道好多朋友係咁样嘅。
0: 我都係咁㗎啦，但係我块面真係太娇弱啦，你话我担遮冇问题嘅，即係可以防到头顶嘅带落嚟嗰啲紫外线。
1: 係冇错。
0: 但紫外线会
1: 反射啊嘛，喺个地下嗰度反射上嚟，
0: 系啦，咁啊射嚟射去咁样，块面都会系受损噶嘛。
1: 系啊，明白嘅，其实都冇话乜嘢，即系只不过系而家啲防晒嘅品类多咗啊。我都即系亦都俾个建议咧，即系尽量少用一啲即系比较
0: 防晒系嘛？
1: 唔系，尽量少用一啲咧，嗰个颜色比较特别啲嘅。嗰、那個防曬嘅面罩啊，即係例如白色啦、黑色啦呢啲咁樣，係會即係一唔小心冇留意嘅時候咧，就會嚇一驚嘅。即係特別係開緊車嘅時候咧，對向嗰部車咧，啊嗰位駕駛員咧就戴咗一啲嘅即係包住成塊面罩，突對眼出嚟嗰啲防曬面罩咧、啊。當佢係白色嘅時候，夜晚都真係 OK 恐怖下。
0: 哇！好人好者，你夜晚戴防曬面罩做乜嘢咧？
1: 哇！有月光同埋啲燈光都會照到啊！我真係見過啊！咁就算日頭都好啦嚇，日頭都真係會第一咧，我覺得嚇，我唔知道交通安全法咧係咪允許呢種咁嘅情況嘅，因為辨認唔到個司機啊嘛。
0: 係
1: 咁，究竟邊個司機喺度開車咧？辨認唔到嘛。咁第二樣嘢咧，其實真係即係要注意一下嗰個顏色啊。我自己作為一個嘅旁觀者，我會俾個建議，真係要注意一下顏色。如果你話揀翻一啲肉色咁，嗰啲就即係算正常啲啦。啊，咁但係如果一啲白色，即係特別白得比較透徹嗰啲白瀨曬嗰啲，其實都真係會 OK 得人驚嘅。
0: 係因為我自己咧都會用嗰啲防曬面罩嘅，但係我開車我就少用啦，因為有玻璃隔一隔咁樣。以前都會用嘅，曬得好行嘅時候我都會用，但係呢排咧你知嗰個天氣啦，
1: 都會比較多變啊嘛。
0: 比較多變啊，都唔知邊個喺度發緊毒誓咁樣，成日都係橫風橫雨，所以嗰啲遮啊喺廣東冇咩用啊。因为嗰啲鱼咧，好似啲蟹咁样打横嚟嘅，你避都避唔到。好啦，咁我讲翻呢个防晒面罩啦。咁其实睇翻市面上，你话拣其他颜色咧，好少，
1: 好少系咪？
0: 基本上就系黑色、白色、灰色咁样。
1: 咁
0: 肉色嘅话就好难，好难揾到呢个产品。
1: 即系我建议商家可以出呢啲产品咯。咁灰色都系好少少啊，白色同埋黑色其实真系，因为黑得好靓啊嘛，你要知道系嘛。咁即系，
0: 系咯，佢又笑起身，佢又唔可以露棚牙出嚟，又辨认唔到佢系咩嚟嘅。
1: 净系睇到佢对眼喺度笑紧，
0: 系啦，
1: 爱笑的眼睛。
0: 咁当然啦，如果系即系有啲朋友仔唔中意物理防晒嘅，中意一啲化学防晒，譬如话涂翻一啲防晒霜咁样都 OK 嘅。咁今日咧都会同大家讲讲防晒霜。假设你是上一年未用完的，或者是那年买剩的防晒霜，今年先开封的，有没有问题呢？
1: 是啊，没错啦。咁首先呢，我们会分几种情况去讲讲这些防晒霜呢，去年买的，甚至是更加早的时间买呢，今年可不可以继续用。首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防晒霜是未开包装的咁样。咁其实呢，只要在生产日期之后的三年之内呢，即是刚才佩欣也都讲到，就是说一般化妆品呢都是那个货架期呢是三年的时间的。咁而即是讲呢，生产日期三年之内呢，冇明顯嘅一啲嘅，即係佢嘅嗰個防曬霜嘅嗰個霜體嘅異常嘅，即係會有啲咩異常呢？就係水油分層咧，即係離開曬啦。咁有一啲咧，就係甚至會有一啲嘅，即係好似豆腐渣咁樣嘅一啲情況啊。嗱，咁啊，即係證明已經變咗質㗎啦。咁呢個時候咧，就嗰啲就唔可以用嘅。但係其他咧，如果佢嘅一個品相係正常嘅話咧，咁你喺生產日期三年之後嘅，即係三年後嘅嗰個時間入邊咧，其實都可以正常使用嘅。嗱、如果唔放心啊，因為始終都涉及到咧，就影響自己個美貌㗎嘛。你要知道咧，如果真係搽咗過敏嘅話， 你一大大。

0: 系咁样，咁点咧？系咪啊？即系明明可以靠实力嘅，唔系明明可以靠样嘅，而家要靠实力，系咪？
1: 唔系两样都可以靠嘅，不过而家少一样就少咗一样支撑啦。
0: 系啦，咁点算咧？咁样即系有啲朋友仔可能会担心啊，即系影响自己。哇，咁自己个容颜咁出众，唔可以喺上边咧有啲瑕疵噶嘛？咁样其实可以支少少出嚟嘅，就搽咗喺耳背嗰个位置。
1: 系
0: 嗱，之前咧我哋都即系教过大家咧喺搽一啲嘅蚊怕水嗰度咧，就惊过敏咧，系可以先搽喺个耳背嗰个位置嘅。咁如果喺搽咗之后嘅15分钟咧，系呢个皮肤咧冇一啲嘅，例如刺痛啦、红肿啦、痕痒啦呢啲咁样嘅不良反应咧。咁就證明可以係去正常使用啦，咁即係先自己去做一個嘅皮膚測試皮試先嘅，咁即係建議喺耳背，因為耳仔後邊嗰個位置咧相對比較敏感少少嘅，咁如果嗰度係會有一個過敏嘅情況咧，咁塊面就真係唔好用啦。
1: 係冇錯，咁同時咧有啲朋友都可以係用一種方法嘅，就係、是、你手腳嘅皮膚咧厚皮少少啊，嗰、那個屏障厚啲啲，咁咧就舊年未用曬嘅，咁你就確定佢係嗰個。質量係冇問題嘅前提之下咧，你就搽手手腳腳。
0: 哦，即係冇相對冇咁重要嘅地方。
1: 係啦，咁如果係想搽塊面咧，咁、你咪買支新嘅咯。
0: 哦，咁嚇
1: 舊嘅可以用曬，新嘅用完之後，未用曬啦，下一年可以再用。
0: 係啦，冇錯，即係搽手手腳腳咧，嗱，短褲啊，著短衫短褲嘅時候咧，咁就可以起到一個保護嘅作用啦。
1: 冇錯啦，
0: 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啊，除咗呢種情況咧，即係未開包裝嘅一個防曬霜之外咧，其實市面上邊咧都有一種。就叫做摇摇落嘅防晒霜嘅，咁点为之摇摇落咧？咁样咁相信咧就有用过咧个嘅手喷漆嘅朋友啦，即系嗰啲手持嘅喷漆啦，嗰啲朋友仔咧都会曾经咧就用嘅时候咧会系
1: 先摇一摇佢，
0: 说明书啊嗰度讲到就系话先摇一摇佢嘅，然之后摇嘅过程咧就听到入边有一粒嘅钢珠咧。突突突突突係啊，係咁喺度響嘅。咁其實市面上邊咧，亦都有一部分嘅防曬霜咧，佢係用呢一種搖搖落嘅方式嘅。咁佢內部咧，同樣都係有一啲嘅小鋼珠嚇。咁呢種嘅防曬霜咧，佢正常嘅狀態咧係水油分離嘅。佢正常嘅情況係水油分離嘅。咁你要用嘅時候咧，即係搖佢10次8次之後再去用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咧水同埋油喺呢個時候咧就可以充分有一個嘅混合啦。
1: 溝埋一齊，水溝油。
0: 系啦，嗱咁當然啦，呢一種水溝油咧，亦都係暫時嘅一種嘅結合嚟嘅。
1: 係
0: 咁到你靜止佢一段時間之後咧，又係一個水油分離嘅一種狀態嘅。咁呢種防曬霜咧，因為佢嘅一個設計咧，就係將呢一個嘅油層啦，就會喺靜止嘅時候咧，就係、自己浮咗上去呢個上邊嘅位置啊。咁我哋都知道啦，就係即係呢一個嘅防曬霜嘅開口咧，一般都係喺上邊噶嘛。
1: 係啊。
0: 咁當你有油封住上邊嘅時候咧。就令到呢個嘅空氣呢同埋下邊嗰層嘅防曬霜嘅油呢係冇辦法接觸到嗰、那個防曬霜嘅水質嘅嗰、那個成分呢冇辦法接觸到啦。咁呢一種嘅防曬霜呢相對嚟講就冇咁容易變質嘅。咁但係即係雖然話冇咁容易變質啫，就唔代表佢嘅嗰個保質期會更加長嘅，大家要留意返呢一樣嘢嘅。咁都係啦，如果唔放心嘅話呢，都係建議大家查少少喺個耳背睇睇有冇過敏反應呢先至再用嘅。咁呢度亦都要講講呢，即係就算一啲未開封嘅防曬霜呢，有可能佢會有一啲嘅漏氣嘅情況啊，咁所以就算佢喺個生產日期3年之內咧，都有可能因為空氣嘅一個接觸啦，導致到入邊有微生物嘅一個嘅滋生啦，導致到佢有一個嘅變質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咧，就係你打開呢支防曬霜嘅時候咧，一定要首先睇睇佢嘅一個性狀係點樣啦，係咪已經變咗一啲嘅豆腐渣咁樣嘅情況啦，又或者係即係唔係正常嘅一種狀態嚇？
1: 係啦，嗱，如果話相比起嗰啲搖搖落防曬霜咧，我相信乳液防曬霜佢係襟用啲嘅，因為嗰個搖搖落佢用得好快，我自己用過。
0: 哦，咁樣嘅。
1: 係啦，同等嘅量，如果係用搖搖落嘅話咧，我嘅使用速度啊，即係消耗嘅速度會比嗰啲防曬霜係要快啲。
0: 你係咪因為覺得佢好玩係咁搽咁搽？因為突突突突突咁啊喺個搖嘅時候。
1: 唔係，因為最主要佢噴嘅時候咧，佢唔係話好似你一搽咁樣就完全係包
0: 滿嘅，
1: 係啦，均勻嘅。你需要係噴好多次，然之後咧喺空中又會揮發好多。
0: 哦，明白。係
1: 啦，咁所以用呢啲搖搖落防曬霜嘅時候咧，都記得噴嘅時候要。 揾個空曠嘅地方，
0: 嗯，
1: 然之後要注意通風之餘咧，你都唔好吸入太多，啊，即係你噴嘅時候你就要
0: 戴個口罩啦，
1: 戴個口罩
0: 或者
1: 閉氣，唔好唞氣咁樣，啊，咁，另外咧就係，講到話如果。

0: 係乳液防曬傷嘅話，有啲朋友仔話襟用啊，咁啊上一年未用曬嘅，今年可唔可以用呢？好啦，如果你係存放超過六個月嘅話，係唔建議再繼續使用
1: 嘅。這個係開咗包裝嘅情況。
0: 係啦，開咗包裝嘅一啲情況下，如果你嘅存放時間係少於六個月嘅話，都要結合翻你存放嘅環境作一個具體嘅判斷。咁如果你係將呢支防曬霜放喺一個潮濕啦、高温啦，好似話浴室咁樣咧，都係唔建議繼續使用嘅。哇，原來係咁樣，我車上面有一支防曬霜，應該有兩年時間，因為我淨係用去塗手手腳腳嘅啫。咁啊面我係唔塗嘅。但係質地依然係 OK 嘅，我覺得擠出嚟都冇話水油分離啦，亦都冇呈現一個豆腐渣嘅樣啦。咁但係知道啦，而家超過六個月。咁就唔好再去用啦，唔好悭个少少。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容易有啲咩皮肤问题咧，揾医生仲使得更加多钱。
1: 冇错，咁啊，当然咧就即系呢一个变质咧，除咗话高温之外啦，咁啊呢一个潮湿嘅一个嘅环境咧，其实都会令到防晒霜会有一个失效嘅情况嘅。嗱，咁啊，或者我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可以保持客户声音先啦。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讲就系话，究竟啲防晒霜點解會失效呢？同埋佢失效嘅過程係點樣呢？咁樣即係當我哋咧了解咗呢一個防曬霜嘅包括成分啦，或者佢失效嘅一個嘅原理係點樣呢？我哋先更加好判斷咧，究竟我嘅存放條件係咪有利於呢一個嘅防曬霜更加好咁樣去儲存嘅？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2: 科學說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下昼2:47。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KO。
1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噶。

0: 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啊吓，咁啊，亦都提一提大家啦，现时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啦，系正在生效当中嘅，包括系大良啦、立流啦、容桂、龙岗嘅，以及系杏坛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全部都系升级为红色嘅。咁而其余镇街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系全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都系继续生效当中。咁而区山防办区气象局亦都提醒啦，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咁当然啦，除咗话要注意安全之外咧，注意防雨、注意防晒都好紧要嘅。
2: 冇错啦，咁我哋继续会讲讲咧，就系关于呢个防晒霜吓，可能。

0: 咧就即系旧年囤得多咗啊，又或者系即系旧年囤咗之后咧。啊，嗰、那個出外嘅時間咧又少咗喎，咁樣
1: 平時用得又唔係咁勤喎、
0: 啊，係多咗留喺一個室內嘅地方，咁啊搞到咧就即係未用得曬啦。咁當然咧未用曬咧，會包括未開包裝嘅嗰啲防曬窗啦，咁亦都包括已經開咗包裝嘅防曬窗啦。咁頭先亦都講咗就係話喺呢個使用上邊咧，大家有啲乜嘢嘅留意嘅。咁啊再一次咧就睇嚟大家咧就係喺用呢啲嘅防曬窗咧，如果真係攞唔準啦，咁就算咧儲存嘅環境，你覺得係好適合，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搽上塊面之前咧，會有啲擔心咁樣，咁都建議大家咧可以攞少少咧搽喺呢一個嘅耳背啊，即係呢個耳仔後邊嗰個位置咧，因為比較敏感啊，咁所以咧就如果有過敏反應嘅話咧，佢會即時會表現出嚟嘅，包括乜嘢咧，就係會痛啦，會紅腫啦，會痕啦，係有呢啲咁樣嘅過敏反應嘅，咁大家可以即係先試試先啦，確保萬一嚇。係嗱，咁我哋接住落嚟咧，亦都會講講就係話，即係點解防曬霜咧係會失效嘅咧？咁究竟佢係因為點樣嘅原因失效咧？咁正如頭先我哋報時之前啊講到一樣啦，我哋知道咗佢失效嘅一個嘅原理咧，我哋就好可以更加好咁樣製造一個嘅儲存嘅環境俾佢啦。咁即係我哋即係成日講就係話，我哋知道咗個原理之後咧，可以係更加好咁樣去理解咧佢嘅一個失效嘅過程啦。咁存放嘅條件啦，我哋可以除咗話製造啦，亦都避免咗好多咧，就係一啲唔適合佢儲存嘅一啲嘅環境嘅。即係例如頭先亦都講到咗一部分啦，就係話高温啦、潮濕啦。咁而浴室咧就正正系两个都中晒嘅，
1: 系
0: 啊，因为你冲凉嘅时候咧，咁就算系夏天啦吓，我相信咧而家即系各位朋友仔咧，都会系即系有唔少人咧中意冲暖水嘅，即系会冲完之后会舒服啊嘛，咁啊冬天就更加唔使讲添啦，咁所以咧个浴室咧都会有一啲嘅时间咧系会有一个高温嘅情况嘅，咁当然潮湿咁啊肯定噶啦。啊咁有啲朋友就话唔系啊，我都个浴室都好干爽嘅，
1: 干湿分离嘅我，
0: 可以做到嘅咩？
1: 抹抹就算啦嘛，人哋水过鸭背，佢都唔使过水嘅。
0: 你毛巾要乾先得喎，你抹抹都要，唔係點乾洗啊？嗱，咁嗰個環境咧，即係呢個儲存環境咧，似乎就唔係太有利於呢個嘅防曬霜嘅一個儲存啦。咁我哋都知道咧，一支嘅防曬霜咧，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化學成分組成噶嘛。咁任何嘅成分嘅變化咧，就會有可能影響到呢個防曬霜嘅防護效力啦。咁我哋都會介紹咧幾個主要嘅成分啦。嗱，首先第一個咧。防曬劑啊，呢一個係防曬霜入邊嘅主要成分啦。咁佢嘅一個作用咧，就係吸收同埋反射翻啲紫外線嘅。嗱，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亦都即係提醒大家嚇，如果係身邊有朋友咧一齊出去户外嘅話咧，佢搽咗防曬霜咧，你都要搽嘅。即係除咗話大家都接受緊呢個太陽咧，就呢個太陽光咧嘅一個紫外線啦，地面反射嘅紫外線啦，仲有係隔離嗰個反射過嚟嘅紫外線嘅，所以佢搽咗你一定要搽嘅。啊，咁啊，同埋咧就係咪先？嗱，呢個因為佢嘅呢個防曬劑咧。其實係有呢個嘅反射紫外線嘅功能啊嘛，
1: 係啊，所以咧，如果你係冇搽防曬，而你身邊嘅嗰一位搽防曬咧，你不自然都會變得更加黑啊，好似一面鏡咁樣，係咁樣，
0: 係啊，
1: 反射嗰啲紫外線整到你黑掹掹咁樣，
0: 係啦，咁啊，即係因為多咗一重嘅反射過嚟你度啊嘛，咁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翻嘅，
1: 有啲歹毒啊。
0: 嗱，咁當然呢、這個即係嗰個量好細嚇，個量好細啫。咁但係即係呢個講笑咧，都係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保護翻自己嘅皮膚啦。咁如果存放太耐嘅話咧，防曬劑呢種成分咧就會慢慢被分解嘅。咁分解咗呢個防曬劑咧，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就會失去咗呢個保護嘅能力嘅。係
1: 啊。
0: 咁有啲防曬劑咧，可能會經過一個粒化嘅處理，火粒化嘅處理嚇。咁即係具體會包括邊啲咧？就係納米化啦，同埋片層化嘅一個處理啦，以及係包裹嘅處理，即係包裝嘅處理啊。例如使用一啲嘅介質材料去進行包裝啦。嗱，呢啲處理技術咧，同樣會改變咧防曬劑嘅一個穩定性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個嘅即係佢出廠嘅時候咧，就已經導致到長期嘅存放咧，係會令到 包括包装嘅技术啦，或者系火粒化嘅处理技术咧，令到佢会慢慢呢个防晒剂系会失效
1: 嘅
0: 吓。
1: 系啦，咁另外一种主要嘅成分咧叫做溶剂，呢、這个咧系用嚟溶解防晒剂嘅，一般都系油脂成分，佢会比较稳定少少啦。但系溶剂亦都有可能会感染细菌而导致到变质同埋挥发嘅，造成防晒剂嘅释出，咁亦都会影响到使用啦。另外一个查开防晒嘅朋友仔都会知道，佢会系有一种成膜嘅效果，即系有一层膜咁样嘅东东，
0: 即系唔会自己咧搽咗上去之后就流晒走啊咁样嘅。
1: 系啦，咁就有一种叫成分系叫成膜剂，呢个咧就系用喺皮肤表面形成一个均匀嘅稳定嘅防晒膜，系帮助防晒剂均匀咁样分布喺皮肤上面嘅。
0: 嗱，
1: 好嘅成膜剂咧，对于防晒霜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咁而且咧会经常俾人忽视嘅。如果呢一个成膜剂系变咗质嘅，就好似你落雨嘅时候啊，撑咗一把穿晒窿嘅遮咁样，你系冇办法挡到啲雨嘅，或者讲大太阳嘅时候，你自己一把全部穿晒窿窿嘅遮，
0: 得翻遮骨嘅，
1: 系得翻把遮骨咁样咁凄凉嘅，你系冇办法达到一个遮阳嘅效果，所以亦都起唔到应有嘅防护效果响度。所以成膜剂啦、溶剂以及系防晒剂都非常之关键噶。
0: 另外有一样喺呢个防晒霜入边咧，系会存在嘅一种化学物质咧，叫做乳化剂嘅。咁啊，呢种乳化剂咧系会帮助水同埋油咧相互去融合啦。咁如果呢个乳化剂失效嘅话咧，防晒霜就会出现一个水油分离嘅一个外观嘅吓。咁啊，嗱呢个要剔除翻咧，就系嗰种摇摇落啊，即系摇起身咧就会得咁，好似嗰啲手喷漆咁样嘅。嗱，除咗呢一种防晒霜之外咧，如果其他嘅嗰个防晒霜啦，或者系即系乳液型嘅一啲防晒霜啦，如果佢出现咗一个水油分离嘅情况咧，就证明咗佢系已经唔可以再使用嘅吓。
1: 系啦，
0: 咁啊，使用防晒霜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要注意翻咧，就即系仲有几点系要留意嘅。第一个量啊，就唔好觉得哇，我用多啲咁啊，可以即系劲啲咯咁啊。
1: 扇灰有咩闻到佢好厚噶，唔系好掂水嘅。
0: 唔系好掂水，真系唔好掂水嘅。咁啊，其实防晒霜嘅一个正常嘅用量咧。如果只是在面部使用的话呢，咁你大概擠出来呢就是一个一蚊蚊大细的咁样的一个直径的一些 cream 就 OK 的啦。咁如果每日都用的话呢，大家是可以即是从用晒成支的那个时间去计计个量的。大概一个月用晒一支30ml 嘅防晒霜咧，咁就证明你用嗰个量咧系啱啱好嘅。嗱，紧系面部吓，嗱呢个要特别提醒翻嘅。
1: 系啦，
0: 30ml 如果搽匀全身嘅话咧，应该一日就可以搽晒噶。
1: 咁当然啦，即系前前后后有啲出入嘅，有啲嗰个表面积大啲嘅，咁用得快啲都唔出奇。
0: 即系你讲紧我啊，块面嘅表面积大啲。
1: 自己主动入座，对号入座吓。
0: 咁但系即系当然用得多就唔好啦，用得少其实都会减弱翻咧呢个防晒霜嘅防护力嘅。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翻嗰个量，唔好多唔好少啊吓。
1: 系啦，咁另外咧，你唔好谂住话我搽咗呢个防晒霜之后，或者系喷咗防晒霜咧，我就一劳永逸嘅咯，成日都 OK 噶啦，有防护作用。唔系嘅，其实我哋搽防晒一定要记得及时咁样进行一个补涂，特别系你喺户外活动嘅时候，都建议系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防晒霜。
0: 嗯，
1: 同样咧都系用翻一蚊银嗰个硬币嘅量。不过咧有一啲特殊嘅场景需要系留意嘅，譬如话你喺户外出汗出得比较多啦，或者系去游水啊，或者又系摩擦呢啲情况出现得比较多嘅时候咧，其实补涂嘅嗰个频率系需要更加高一啲。
0: 冇错。
1: 咁所以你大概记录一下自己几时开始搽防晒，几时系需要再搽防晒，一定要系及时补涂先可以起到一个更加好嘅防晒效果。你唔好谂住话我早上搽咗，坚持一日翻到去。咦？點解仲係曬傷嘅？有理由㗎，因為你冇及時咁樣補塗啊嘛。
0: 冇錯啦，咁特別係即係去户外啊玩嘅啲朋友啦，咁可能即係出汗比較多咧，亦都要留意翻嘅。咁啊去沙灘玩水啦，咁又出汗咧，又游水啦，咁亦都要留意翻咧，就係嗰個補茶嘅時間啦，可能即係縮減到一個鐘頭、一個半鐘頭，就再補茶一次，咁即係先至可以起到效果嘅。
1: 冇錯。
0: 嗱，咁另外咧亦都建議大家咧，就係即係收咗太陽之後咧，盡快卸咗佢，即係卸咗呢啲防曬霜嘅，即係就算佢仲喺呢個嘅保護嘅嗰個時效入邊啊，都盡快卸咗佢。咁特別係一啲防水嘅防曬霜添啊，我建議大家咧盡快用呢一個卸妝油咧，日落之後，即收太陽之後咧，盡快用卸妝油卸咗佢啊！
1: 係啦，咁另外咧都需要特別提醒嘅就係喺紫外線比較強嘅夏季，更加係推薦室內 进行一个躲避阳光。如果你是处于户外的话，都建议用一些物理手段防晒，譬如说担遮啦、防晒帽啊、防晒服啊、戴花瓣超啊、戴花个口罩啊，呢啲都 OK 嘅。
0: 咁
1: 防晒霜只不过系一个辅助手段嚟嘅啫，你就唔好话夹硬指意晒佢。咁其实咧有更加多嘅一啲物理防晒咧，都可以值得俾大家系采用嘅。
0: 冇错啦，咁物理防晒咧，即系个效果既好啦，亦都系经济实惠啦，同时咧亦都系即系对皮肤嘅一个刺激会比较少啲啊，因为始终咧就呢一个嘅防晒霜咧都系化学成分嚟噶嘛，咁所以咧各位嘅朋友仔，各位即系惊晒伤嘅朋友仔咧。盡量使用呢一个嘅呢个物理防晒嘅一个产品呢，係我哋觉得会系受算啦。
1: 係冇错啦。好，咁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一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啊，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咧，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2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80%-95%，吹偏南风两级。而现时顺德区的大量勒流、容桂、龙岗、杏坛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其余增加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去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当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在过去的3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防御暴雨通知。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未启程翻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翻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在安全情况之下翻屋企或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学校应当保障在校包含校车上寄宿学生的安全。停止户外作业和活动，人员应当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危险地带及危房中的人员应当撤离。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应当严密监视灾情，做好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3: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大账，
17: 十万元。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15:18。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谁人可替代你？
1: 过三小时啦，顺德区大量已经出现90毫米以上降雨，预计未来二小时喺两小时之内咧会有强降雨持续。目前大量勒流、容桂、龙岗、杏坛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他镇街咧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提醒你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请大家留意过去三个小时内啦，顺德区大量已经出现了90毫米以上降雨，预计未来两小时有强降雨持续。目前大量勒流、容桂、龙岗、杏坛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提醒你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靶啦！
5: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7: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6: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7: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8%，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而现时顺德区嘅大良、勒楼、容桂、龙岗以及杏坛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而其余镇街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系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赛将会在6月21日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届时将会由农商行队和北教德尔马队开展冠军争夺战。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在过去的3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学生可以延迟翻学，翻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行驶车辆应当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水浸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层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听紧现嚟 FM90.1 顺德广播。提醒各位，过去三个钟头啦，顺德区大梁已经出现咗90毫米以上降雪，咁预计未来两小时强降雨持续。目前大梁、勒楼、容桂、龙岗、杏坛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再次提提各位，过去的三个小时呢，顺德区大梁已经出现了90毫米以上降雨，而且未来两小时强降雨持续。目前大梁、勒楼、容桂、龙岗、杏坛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提醒各位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
1: 901敬请各位女士。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

0: 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灌、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嚟到4: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现时105国道嘉信城市广场往广州方向行车比较缓慢，请留意。咁另外喺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近江中路中远路口各个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喺高速方面嘅佛青松高速嘅武装立交往西桥方向行车缓慢。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啊。提醒各位，今日如果积水路段咧，千祈。

0: 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如果你愿意用多十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白酒捽一捽佢，烧烧到。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七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的就是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的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来了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是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的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5斤装咧，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嘅，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系窄口樽，10斤装嘅浸泡酒系阔口樽。睇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啦，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3。
0: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呢边打靶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上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而现时顺德区的大量、勒楼、容桂、龙岗以及杏坛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而其余镇街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去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赛将会在6月21号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届时将会由农商行队和北滘德尔玛队开展冠军争夺战。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在过去的3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学生可以延迟翻学，翻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行驶车辆应当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水浸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现时咧就外边雨势比较大啊，睇翻咧一啲积水嘅位置先。105国道嘉信城市广场往广州方向咧，现时见到呢一度嘅积水比较深噶，大家就要减速慢行啦。咁另外咧，南国西路大良客运站往顺峰山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咧就系有积水喺度噶。咁大家咧千祈唔好高速硬嗰啲水啊，为咧就即系现场嘅其他嘅途人着想啦。再嚟望翻咧其他嘅缓慢路段啊，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咧往乐松方向布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咧。双向立落当中，另外佛山大桥往蓝石落松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温馨提示一下，途经积水路段咧，需要提前减速，观察积水嘅深度，低速缓速咁样缓慢通过。水深不明嘅时候咧，请果断绕行啊，千祈唔好快速涉水啊，防止发动机入水咧而引发故障噶。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TikTok 玩乐

0: 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端午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些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要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流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流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容桂龙涌口6月20号龙舟宴的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的龙舟晚宴，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们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3: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4: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3: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4: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0: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想有家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0: 赞赏有家，德甲风云，

0: 其实呢又真係风云色变啦，提醒返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啦，一定要注意呢喺路面上面嘅安全啦。不过提醒你哋啦，即係特别呢好似咩龙岗啊、大良啊、容桂啊呢边呢，即係中间段位啊呢几个镇街嘅朋友呢，嗰、那个红雨都仲係挂住嘅。
1: 冇错。
0: 唔好周围行啦。
1: 係咁，其余嘅镇街呢仲有呢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同埋我哋呢就顺德全区啊，而家都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咁样嘅。咁大家亦都见到外边呢就真係倒水咁倒㗎啦。一定要注意啦，防御嗰啲短时强降水啊，同埋其他嘅城乡内涝啊等等嘅次生灾害。据讲啊，据讲而家大良街呢好多啲平时冇水浸嘅位置呢都已经系浸紧㗎啦。
0: 係啊，都出现咗有积水嘅情况啦。咁、除此之外呢，啱啱我哋就收到顺德气象台呢发过嚟嘅最新嘅预警呢，就话预计下听日至到18号顺德依然都仲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同埋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嘅强对流天气。
1: 冇错啦，咁大家都要留意返呢，就是、气象台方面呢实时发布嘅一啲天气预警，尤其是即係听朝早返工嘅时候啦，呢个最关键。
0: 啊、
1: 即究竟是挂乜嘢乜嘢颜色，系关系到咧学生哥仲使唔使翻学嘅咁样啦？
0: 哦，咁又系，查实而家咧都叫做系放学嘅时间啦。咁啊，各位嘅学生哥，你要留意翻啦，因为咧本地如果系挂咗咧红色暴雨预警嘅话咧，就唔好放学住，留喺安全嘅地方。
1: 系啦，系呢、這个时候你拉低，系啊，唔系我哋要温馨再同各位学生哥咧，即如果你咁啱啊，系听紧我哋节目啦，
0: 唔系应该系家长一般听
1: 到，家长系啦，咁样啊，各位家长如果你听到咧，就赞赏有加啦，咁样有两位哥哥姐姐好贴心。咁样同你讲啊，系各位小朋友咁样，而家系红雨，
0: 冇错，
1: 红雨啊咁样，系唔使放学住。老师话做多张卷先，
0: 冇错，可以留喺学校继续做下习题。
1: 系啦，然之后数学老师再补充两点，英语老师同你讲到八点。
0: 唔系嘅，我哋如果天色真系一好翻啲嘅话咧，或者即系呢一个预警信号啊有所变化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咁就可以及时咧放学翻屋企，因为夜晚黑咧都肚饿啊，要食饭啦。
1: 天雨路滑啦，反正就即系各位即系大朋友嘅话咧，路面上面亦都要注意安全咁样。
0: 系啊，部车唔好揸咁快啦，因为你睇唔到咧地面上面咧究竟边啲水凼有几深。
1: 系啊，咁即系反正为自己好，亦都为咧身边嘅路人好咧，就遇到有啲不明深浅嘅一啲积水咧，千祈唔好夹硬冲埋去咁样啊，分分钟车牌都冇埋，真系唔系讲笑。
0: 冇错啊，所以提醒翻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在佛山家当中入到嚟我哋赞赏有家的互动区嗰度，同我哋倾下偈啦，或者分享一下即系你嘅动态，又或者你今日咧即系有冇经历过话遇到水浸街嘅情况啊？有冇揼到落汤鸡咁样啊？系嘛？有冇好似嘉熙咁着咗人字拖翻工啊？
1: 依然都系湿晒脚咁样啦，即系啲咩唔开心嘅嘢都讲出嚟，咁大家开心一下咁样啦，系啦吓，吓好开心咁样啦吓，最起码咧就啱啱过去嘅就寻日啫咁样啊，亦都讲翻啲正题。我哋即系呢个第一届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咁样，两场嘅半决赛咧都已经系结束咗噶啦，咁样即系两场都系好波啦，亦都系即系话四个镇街嘅球队嘅每一位成员咧都拼至一兵一卒，可以话对于嗰个冠军奖杯嘅嗰个渴求咧达到极致嘅咁样。
0: 系啊，真系好似下昼啦，即系首先踢嘅就系北较德尔马对陈川新宁啊嘛，
1: 冇错，
0: 嗰一场波咧有好多嘅波友啦，同埋好多街坊咧就话哇，佢哋两队咧踢。到好似争冠军咁样啊！
1: 系啊，即系真系寸土必争咁样。当然咧，就是、下半场嘅时候咧，啊，亦都系即系风云突变啊咁样，即系大家都纷纷都采用嗰个 FVS 嘅挑战啦，去睇一睇究竟咩情况啊咁。咁啊，最终咧就即系话呢个北加德尔马。

0: 先入波嘅，咁、然之后咧就陈村新宁嗰边咧就去到最后关头啦，吓、由呢一个嘅主裁，因为双方都已经喺下半场冇晒嗰个视频挑战嘅机会噶啦，每一次都用晒噶啦，但系去到最后关头系由主裁判主动发起申请要睇呢个 FVS 啦，咁最终捕捉到咧。就係呢一個不夠德爾馬喺禁區位置咧，就對呢個陳尊新寧嘅球員犯規，咁、於是啊俾到咧陳尊新寧咧最後即係自救嘅機會啦。咁就佢哋嘅四十七號李俊興啦，就一蹴而就啊、即係喺法定時間內咧追成1-1平手咁樣。咁、最尾就馬上打呢一個嘅互射十二碼。咁啊互射十二碼咧都驚濤駭浪嘅、即係雙方都有罰失啦，即係包括係。帮助呢一个陈村新宁啦，可以去到互射十二码呢个阶段嘅李俊兴啦，佢、自己系宴客嘅喺呢个互射十二码阶段嘅时候啊，咁但系就即系反正最终都叫做不够德尔马啦，大起大落啊，即系都惊涛骇浪底下咧，最终系以6-5嘅总比分咧。就即係互射十二碼擊敗咗陳村新寧嘅，咁就晉級到呢個冠軍戰咁樣嘅。
1: 咁、然之後咧就去到夜晚黑嗰場波咯，大梁龍雙行隊對住呢一個樂松德食隊，呢一場都精彩。
0: 哦，非常之精彩咁樣啦。咁啊，即係見到咧就呢一個樂松德食啊，都叫做話一個好頑強咁樣啦，就即係叫做可以諗住可以捱到去呢一个嘅互射十二码嘅，原本係諗住咁嘅，但係好可惜啦，就即係大梁龙商行嗰边啦，佢哋嘅七号啦，呢个竹林德啦，忽然之间一脚天外飞仙啦，即係嗰下曲序，因为另外一位啦，另外一位呢我哋即係亦都有参加啦德甲嘅一位门将嘅朋友啦。係啦。
1: 即係佢都有分析呢球波究竟如果係佢自己撲唔撲到咁樣。
0: 嗰球就基本上都理论上係冇得即係呢啲高飛曲序嗰啲呢基本上对方嘅门将亦都已经博到盡㗎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就可能係即係话大龙商行同呢一个嘅樂松德食啦双、方就真係可能係呢一个嘅门将嘅質素嘅嘅一個分野啦，就導致去到最終咧會有一個2-1咁樣嘅一個最終嘅比分咁。
1: 咁而對於樂松嚟講咧，查實佢哋真係啱啱踢完嗰場賽事咧，好多球員啦，包括親屬啊或者係球迷咧，都好激動嘅，即係熱淚盈眶咁樣。因為畢竟佢哋始終咧都係榜首嘅位置啦，
0: 嚇、
1: 都叫做係。曾經都比較長一段時間係大幅嘅積分領先，
0: 係啊，但係就即係好無奈啦。咁最終就即係確實要太弱留強嘅，咁啊即係一場比賽總會有贏有敗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場邊叫做話互相安慰啊、互相鼓勵啊啲嘅場，
1: 嗰啲畫面都幾温馨
0: 啊。係啊，係唔知點解要配嗰只歌啫，老老實實啦，唔係你配咗嗰只歌，成個味道就變咗啦嘛，已經唔係輸波啦。
1: 系
0: 讲悔婚啊之类嗰啲咁嘅嘢噶啦，系啊，真系噶咩叫？
1: 我相对嚟讲咧，好少少，因为我系睇原始素材。
0: 唔系主要就系、我唔知点解会有一条片，明明系个女朋友喺度安慰紧落从啲球员，佢嘅 BGM 系我最中意嘅一位歌手周华健先生嘅一首《此事不相争，此事不相争》，你呢度又唔系大梁客运站，做咩啫？你呢度德勝體育中心啊嘛，做咩啫？又唔係擺酒，唉，真
1: 係。係，如果大家咧想睇翻呢條視頻嘅話咧，亦都可以去漢信德嘅視頻號嗰度咧，去感受一下。
0: 係啊，好似我覺得短視頻快唔係快成咁噶嘛，嘛真係。但係點樣都好，即係話確實最終決賽嘅舞台已經係為兩隊波而準備好噶啦。過多一個禮拜，咁啊，即管見分曉，究竟係北教德爾馬，定係呢個大梁龍商行？可以問鼎啦！我哋2025至2026賽季第一屆順德德甲足球聯賽嘅冠軍頭銜，
1: 冇錯啦！2025至2026賽季第一屆順德德甲足球聯賽嘅冠軍賽，其閉幕戰咧就會喺呢個禮拜日啦，夜晚黑嘅7:09去到夜晚黑嘅10:30，喺德勝體育中心嗰度咧就行去打噶啦。咁啱啱講到啦，就係大梁龍雙行隊就對北教嘅德爾馬隊，
0: 係啊，咁都係兩大勁旅啦，就巔峰對壘咁樣啦。夜日聽日仲要翻工噶，大佬啊，21號，係啦，但唔緊要，狂歡。去到10:30都要狂歡咁樣啦，咁有好多看點嘅，咁啊，比如話咧，就即係喺呢一個嘅冠軍戰啊、閉幕式啦，就一定係會大張旗鼓噶啦，有呢個燈光 show 啊、雲彩啟幕咁樣啦，仲有激光倒計時，係啦，你呢個時間唔唱激光鐘咧，就係、是。

0: 就唔得啦，咁样啦。
1: 啊，呢、這个又好喎、
0: 啊。系啊，官家二阵呢房音咧，嚟到时诶，倒计时。
1: 我想请阿 Janice 过嚟唱啊，
0: 几
1: 好啊，
0: 几好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就有香云纱少儿舞蹈啦，吓将呢个我哋顺德非遗嘅内核咧融合埋咧匠人精神啦，以及体育健儿嘅拼搏精神啦，咁样。咁仲有咧就少年龙舟舞啦，因为毕竟亦都系端午假期啊嘛，有龙舟舞演绎翻咧就岭南水乡风情啊，同埋龙舟劲道嘅动感啦，同埋力量咁样噶。
1: 哦、正啦、
0: 啊！希望唔好落雨啊，系啊，一
1: 龙舟啊，又加埋龙舟水、啊，
0: 咁啊嘘声咯，咁啊，哇，好正啦、啊，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即系除咗有呢个开场 show 之外咧、
1: 嗯，
0: 中场亦都有狂欢嘅，系、
1: 嗯、
0: 啦吓，咁、啊、就有呢一个嘅机车巡场，
1: 哦、
0: 即系嗰啲重型机车，系啦，嗰啲大排量嘅机车。
1: 嗯
0: 啊，好正
1: 噶！如果啊，我系有份揸车嘅车手啊、嗯，我肯定会觉得好特别啊，因为有咩人可以揸个机车开入去德胜体育中心嘅球场嗰度噶，
0: 嫌俾人拉噶，
1: 系啊，啊哇，真系好啊呢一、這个，
0: 哇，唔系讲少，咁、嗯、到时咧亦都会有呢一个嘅足球宝贝咧，就会随车热舞噶，系啦、啊，即系佢系会。企喺条死嘅喉嗰度啊，定企喺个后座嗰度啊？
1: 应该喺嗰啲机车嘅附近啫，系嘛？
0: 唔知啊，佢话随车热舞咁样，系嘛？唔知啊。
1: 即系有车出现就跳。
0: 系啦，咁跟住咧就有呢个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学生啦，啊，即系啲同学仔咧，寻晚亦都系为我哋带嚟咗咧元气满满嘅啊啦啦操嘅表演。
1: 系嗰个啦啦操有冇我哋嗰日讲咁样将人掉嚟掉去嗰啲啊？
0: 冇咯，
1: 哦，
0: 佢就系平平平咁样吓。
1: 哦，咁都好睇，即
0: 系
1: 唔同风格啫。
0: 系啦。就全地面咁样啦吓，咩咩咩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MC 现场互动拉歌咁样啊、
1: 嗯。好，我哋有请张天赋，
0: 系啊
1: ，MC 现场拉歌，
0: 系啊，唔拘啊，老老实实啦。如果真系 MC 张天赋嚟，我估计啊，我估计都唔需要动员啊。系啊，开晒所有嘅山顶位置卡拉位，全部卖啊，售罄啊，仲使乜喺度咁样？
1: 重点系张天赋现场互动拉歌噶，个人啊！
0: 你打少咗几只字啊？即系 MC 张天赋现场互动拉歌咁样，系唔系？系个 MC 啊，
1: 认真系啦，个 MC
0: 啊 ，MC 啊，一个大家并唔熟悉嘅 MC 啦，会现场互动拉歌噶。即系点解咧？因为大家熟嗰个咧，即系比如我咧，我系冇收到呢个通知啊嘛。
1: 哦，
0: 系啊，应该系一个唔熟嘅 MC 咧，即系。
1: 但系当晚咧，英主同埋你系会去现场做主持
0: 嘅。系啊，即系你要咁样讲，我哋咧，即系我哋901嘅主持啊，或多或少有人识嘅，系咪先？咁既然我哋呢啲都冇，
1: 你可能系暂时未收到通知啫。你应该准备定啊，即系要拉歌，因为据我所知咧，确实系即系包括好似有啲赞助商嘅方阵啊，已经系提早咧准备咧喺度练紧歌噶啦，
0: 系
1: 啦，咁啊现场咧就系靠到时
0: 吓。嗌各位荣誉合作伙伴嗰啲，你自己提供啲 MC 过嚟啊，冇。系啊，即日抛弃，
1: 全场大合唱，
0: 大合唱咁样啦，系啊，咁有万人演唱会嘅现场咁样啦，好正。咁跟住咧，当然亦都有重磅福利啦，即系寻晚都已经有好多个朋友啊中咗奖咁样啦，咁啊去到呢、這个即系冠军战。咁、就肯定係人人都有機會去解鎖一啲專屬嘅福利券啊等等啦，即係現場反正一輪接一輪嘅抽獎噶啦。咁、當然啊，要嚟到現場嘅話咧，亦都要首先要買咗張波飛先。
1: 冇錯，咁大家喺度諗啦，哇！冠軍戰、會唔會張波飛貴啲咧？
0: 唔會嘅，
1: 都係長長久久。
0: 冇錯啦，都
1: 係99，中間有一點。
0: 唉、嚇得我啊！我就話。9.9系啦吓，咁、反正咧，大家可以去呢个顺心伴小程序啊，顺德个顺，心意嘅心，陪伴个伴，然之后咧会有一个咧购票专区嘅，即系德甲购票专区咁样，或者亦都可以咧去嗰个看过比赛小程序亦都可以买到飞啦。咁然之后咧，即系我哋自己一啲后台嘅数据咧，大家系非常之踊跃嘅，系啊，真系非常之踊跃，即系已经有好多个。叫做話區間位置啊咁樣都已經係搶購㗎啦，售罄啊咁樣，
1: 秒清咁樣，揸緊時間喎、
0: 啊，係啊，揸緊時間上去順心半小程序啦，或者係呢個看過比賽小程序嗰度購票，咁詳情可以關注咧珠江商報微信公眾號以及看順德視頻號㗎。係
1: 啦，咁啊見到喺佛山家裏面啦，捉走地圖咧就話，嘿，我已經買好票啦，坐等閉幕式同埋決賽啦。
0: 咁幾好啊，係啊，咁同埋咧就即係話，喺呢個美的體育公園啦，即係講緊係21號嘅晏晝咧，亦都會有呢一個季軍戰。
1: 季軍戰
0: 樂松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嘅陳川啦，就會喺呢一個美的體育公園嗰度咧睇睇季軍誰屬 咁样啦。
1: 冇错啦，咁啊讲翻。

0: 即系啱啱过去嘅呢个半决赛嘅现场啦，系嘛？除咗咧现场嘅球迷朋友好开心之外咧，亦都系有赖咧各大嘅赞助商们咧送出好多惊喜啊、福利啊咁样啦。
1: 系啊，咁包括咧有呢个鼎力支持顺德德甲嘅贝壳爪房佛山站啦，吓唔单止咧过去嘅半决赛现场咧为各位球迷咧凭票进场嘅球迷啊送福利啊，同埋咧福利仲会陆续有嚟添，比如话咧呢个惠购618。贝壳新房节咧，正喺度持续火热进行当中啊！准备咧就即系添置新屋嘅各位朋友咧，就要更加留意啦，千祈唔好错过。一直到6月21日啊，贝壳找房联动佛山五区180多个新盘咧一齐参与呢次活动噶，超1000套特价房源咧就系限时释放，先到先得，手快有手还冇。呢一波福利咧就唔净止系优惠啦，简直就系即系为人为到底啊！
0: 系。
1: 哇，真係好正啊，非常之實惠咁樣。即係點樣優惠法呢？嗱，重點嚟啦，首先呢就係價格直降啦。有心購置物業嘅朋友呢，一定係會留意返你哋自己，即係睇中嗰個樓盤啊，你嗰個單位嗰個價格嘅走向問題㗎嘛。咁今次呢一定要對比論證一下啦。咁其次呢仲有限時折扣啦，再加專項嘅優惠啦，折上再折啦，同埋成交之後呢仲會有額外嘅補貼㗎，比如話咩家電啊、車位啊、物業費啊，加碼多重禮遇。
0: 哇，呢啲好實際喎，即係好似車位啊、物業費呢啲係嘛。
1: 冇錯啦，都係呢就大家入住之後呢息息相關嘅嘢嚟㗎。咁記住呢，活動淨係會持續去到6月21號㗎啫，錯過貝殼找房618啦，購房同等优惠要再等多一年啦，无论你系啱啱需要上车，或定系咧就改善换房啦，而家都系置业良机嚟噶，可以下载并且注册登录咧贝壳找房 A P P 就 O K 噶啦，贝壳找房让家更美好，佛山站618新房节，好房不贵，福利到位，揸紧时间行动啦！
0: 系啊，接住落嚟咧，除咗好房不贵之后咧，仲有德甲好房贵啊！
1: 好嘢啦，真系啊！嗱，顺德德甲好房贵咧，福利火热来袭啊！华润置地啊，顺德悦府、顺德云景。双盘联动，睇波安家一举两得，攞住本届德甲赛事门飞到访咧，额外再享购房总价1%嘅专属优惠啊，单笔劲减10万，现场咧仲可以参与惊喜抽奖，多份好礼等你抱翻屋企噶，想拥抱繁华同自然咧，就嚟顺德悦府啦，顺德万象汇旁推商可望顺峰山，约50万平方米 TOD 品质大盘，大良东区改善置业嘅品质优选啊，咁另外咧想追求静物同埋低物嘅话咧，就嚟顺德云景睇下啦，坐拥云路公园头牌景观，推商建路。出门入院，高端别墅加低密住宅，同30000只老鸟做邻居，享受城市核心区难得嘅生态栖居，一栋一静一城一园，满足你对家嘅所有美好想象。观精彩赛事，拣理想好房，快啲嚟邂逅属于你嘅美好居所啦！
0: 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仲有顺控啦，一个本地嘅品牌，深耕顺德已经33载啦。顺控城投咧，作为本土嘅实力房企啊，始终会坚守匠心足家，专注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嘅高品质好房子噶。
1: 令到顺德人咧买房更加放心，更加安心。今次顺德德甲好房贵火热进行中，顺控城投攜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福利重磅上线，旗下热门好盘就各具优势，德胜学校旁边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实景品质一目了然。另外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湖湾畔的一线湖景，大平层江景产品倍受欢迎噶，另外大凉山墓旁边嘅呢个新规纯新盘啦，顺控军景啦，即将全新开盘噶啦，迭代人居体验。仲有咧，顺控桂月台啦，顺控博月湾新翼，顺控金地希月湾啦，都已经系交付为实景现房噶啦，即买即睇即安心。顺控城投全面覆盖大凉、容桂、北滘、勒流、龙岗等核心板块，好房任君选。值得一提嘅就系啊，顺控城投咧系顺德第一批参与官方以旧换新活动嘅房企，咁旧屋。置换全程咧就系悭水悭力啊！活动期间买屋买楼咧，凭票可以享受额外专属嘅99折优惠，安家顺德咧正逢好时机啊！
0: 系啊，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上到顺心半小程序啦，行去查询翻究竟啊德甲好房贵咧有边啲楼盘系参与咗嘅，有边啲咧你行去买楼嘅时候可以额外再享折扣嘅，再多1%嘅折扣优惠啊！
1: 争时间去睇睇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27。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高进，
2: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3: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2: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4: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 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

0: 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建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拣郭家麒，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

0: 应该可以落车先望一望先噶。如果水深咧，千祈就唔好咧超过呢个排气管。
1: 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呢边打马力。
2: 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二一，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听901，真系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我想买块地啊。
22: 哪里的地啊？
23: 你的死心塌地。
21: 你可不可以收声啊？
22: 蛤，我都没讲嘢。
23: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21: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2: ？What I need，
23: 我哋都爱你。
2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2: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21: 心宽体胖，
23: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2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3: 赞赏有加，
22: 俾多个 like，
23: enjoy your life。
1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

0: 嚟端午节嘅假期咧，真系越嚟越近啦，所以呢段时间咧，基本上大家好关注嘅咧，都系端午期间有冇啲咩爬龙舟嘅活动啊？再包括埋咧，好似今日中午咁样啦，明明咧就哇已经系好大雨噶啦，咁啊，但系咁啱咧，有啲社区咧就安排咗咧呢个爬龙舟嘅活动啦，咁啊亦都系喺暴雨当中有另外一个风景咯。
1: 冇错，正所谓意外不能等待啊，咁样啦吓，
0: 即系有等嘅，即系如果雨真系太大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哋喺嗰啲休息棚嗰度。
1: 安全为上，
0: 冇错，呢个好关键。
1: 你唔系话咩啦？即系因为我自己今日有啲文书嗰啲要打咁样吓，咁即系冇录音，所以我可以听到外边嗰啲声嘅咁样。即系反正就系会不期，即系不定时就会听到咚咚咚，
0: 即系有啲锣鼓声。
1: 系啊，我就话又爬龙舟啦。但系即系嗰啲锣鼓声又伴随住有雨声，话哇，你真系热爱不能等待啊！你哋
0: 除咗雨声之外咧，间唔中仲会有少少雷声啦。咁即系雷声里面咧，又会夹杂少少嘅炮仗声。
1: 吓，反正就即系各位爬仔、爬手啊、爬佬咁样啦，即系注意安全最紧要。
0: 系呢个最关键啦。咁你话如果系嘛，有冇啲咩活动佢系可以无惧风雨嘅咧？
1: 瞓觉。
0: 错啦，嗰啲室内场馆睇演唱会啊嘛！
1: 室内场馆都未必系要睇演唱会啊！我就见过好多嗰啲室外场馆嗰啲都唔睇演唱会啦、啊，
0: 系咩？
1: 上面有 Eason Chan 啊，佢、哦、自己喺度自拍啊，拍足全场啊，从就一路都系揾个后尾枕对住喺 Eason Chan 啊，未正眼望过 Eason Chan， 我称之为系信心嘅高端啊！呢位女士。哇！真系唔系讲少啊，真系啊，咁啊都可以嘅吓、嗯，即系去睇演唱会，可以见自己中意嘅歌手咁样，
0: 对啊，
1: 几好一齐又可以揾个后尾枕对住佢咁样，几好啊！
0: 真系享受一场演唱会咧，我发现啊，而家咧嗰啲歌手啊，即系搞一场演唱会咧、嗯，都好花心思，舞台点样设计啊，用咩主题啊，同、咩人合作啊，
1: 哦咁啊，
0: 即系你仲系可以咧，佢哋。搞演唱会嘅舞台，搞到攞埋一啲国际嘅设计奖项，
1: 系都好啊！即系呢个尽善尽美啦，即系所以嚟紧呢几个演唱会咧，即系嚟紧会喺顺德搞嘅呢啲 concert 啊，咁样巡回嘅 concert 啊，大家就真系可以去睇睇咁样。
0: 系啊，
1: 除咗有一个咯，有一个准备全国巡演嗰啲，希望你唔好过嚟啦。
0: 边个啊？
1: 系啦，菠萝蜜咯。最好你就唔好过嚟啦，唔系讲笑啊。
0: 但你唔会好奇，即、就、系、是、想睇下究竟？
1: 唔会好奇，唔会。你喺条路度见到一个臭咗嘅菠萝蜜，你仲衰已经变晒色嘅，你会唔会仲要趴低闻一闻系咪臭嘅，仲要舐一舐佢系咪变色？
0: 因为网上面真系有好多嘅声音，即系行去抨击呢一个菠萝蜜啦。咁你可能就会系咪真系咁啊？咁你唔会有咁嘅谂法？
1: 教大家一句说话，正所谓好奇咧就会害死乜都得。唔好害死自己，好唔好？系啊，别让好奇害了你咁样。
0: 哎，我哋同大家推荐嘅咧，即系全部啦，喺乐松啊，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举行嘅6到8月份嘅演唱会，全部都坚嘢，
1: 坚嘢咁样啦。啊，呢一个，因为佢啲同事呢排好火啊嘛，啲朋友又好火啊嘛，应该会带动埋佢嘅。系啊，为你安咁
0: 样。系，咁为你安 OK 嘅。
1: 啊，绝对 OK， 系啦，系会迟到啫，好似曾佩慈咁啊，你来上班啦。你还不来咁样吓？
0: 系啊，所以咧，佢可能系真系要你拨通佢个电话，佢先离开个演唱会。
1: Hi，喂，
0: 您好啊！佢个演唱会个名就
1: 系
0: 呢一个。
1: Hi，喂，就系喂您好咁样啦。呢个巡回演唱会咧嚟到呢个佛山站啦，6月20号，亦都系端午假期嚟嘅。
0: 系啊，
1: 咁就啊好正啊！即系原本呢个钟数应该系要做德甲噶嘛。
0: 嗯。
1: 哦，原来系为咗方便我去睇卫利安，
0: 系啦，所以就将个德甲改咗21号。
1: 系啦，咁样我系唔会将呢啲仇恨转嫁嚟我身上噶，好唔好啊？系冇我冇咁大 face 啊嘛。但系晚上7点，大家就可以去睇啦。呢、這个维尼豪呢一场嘅巡回演唱会啊，咁样就将个演唱会咧就比喻成系一即系。打咗个电话，系用音乐去打咗个电话，好正喎，真系就攞电话线啦，去串联翻成个舞台嘅视觉啊，咁样啊，呢一个佛山咧，亦都系金轮咧全国巡演嘅首发城市嚟嘅，
0: 正
1: 啊，咁到时咧，亦都会首次同大家啊唱出呢个粤语版嘅《如果可以》咁样，
0: 哇，好有诚意咁样，真系
1: 好正啊，好正啊，系啦吓，咁希望你发音准啲啊。 系啦，
0: 可以嘅。
1: 吓、啊，你唔好搞到好似某一个综艺咁样吓。
0: 你俾啲信心佢。
1: 好，
0: 可以嘅，
1: 系好嘅咁样啦吓、啊。好啦，咁跟住咧讲翻6月27号啦，即系过完呢个端午假期啦。咁、继续都有咧就精彩演出嘅，咁啊李健，万物安生时。啊！世界巡迴演唱会佛山站咁样啊，就系6月27号嘅晚黑7:30啊，会采用一个咧叫做无死角四面台设计。但凡你系四面台，应该都无死角噶啦，系嘛？哦，我知啦。佢冇嗰啲柱啊，佢有全圆
0: 挂，有可能系会有啲柱位啊，或者有啲巨型嘅音响位、啊，
1: 系有啲置、有啲置景咁样咯，系会有啲遮挡咁样。佢睇下佢点样去克服到系可以做到360度，
0: 系啦，
1: 即系呢个四面台360度，你无论边个位都可以睇得到阿李健咁样啦，
0: 冇错，
1: 同埋个 mon 咁样啦吓、就几好咁样，就即系搭配翻圆挂式嘅一个 LED 屏啦，同埋升降嘅装置啊，
0: 系啦，
1: 吓咁个舞台咧都融入翻咧罗马。时钟意象啊，同呢个24节气东方美学啊，好、正、啊，
0: 所以就系万物安生时啊，
1: 系啦，咁啊，即系反正都系时间啊，季节变幻啊，即系就呢一个 idea， 呢种融合嘅一个意境咧、就斩获咗咧一个美国嘅 Muse。啊！設計獎嘅舞台啊，與燈光嘅雙料白金獎，
0: 哇！犀利，
1: 哇！真係犀利，
0: 係啊！
1: 哇！咁就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真係可以6月27号去睇一睇個整體嘅舞台裝置嘅設計。即係因為大家，我哋做呢一行嘅話，其實對於個舞台咧，都有一定嘅好奇嘅，即係都有一定嘅審美啊咁樣。即係點樣可以做到無死角咧咁樣？
0: 冇錯、啊，
1: 即叫突破翻啲實際嘅局限啊！
0: 即係同埋啊，有好多朋友咧都會有一個問題，就話我究竟？点解要行去睇现场嘅演唱会呢？好多时候就系因为你现场演唱会嘅整体嘅舞台设计啦、灯光效果啦，再加埋佢嘅音响啦、再加埋现场嘅嗰个气氛嘅互动啦，先系吸引大家嗰个 point 嚟噶嘛。唔系我就留翻喺屋企嗰度听 MP3 啦。
1: 咁又系啊，吓咁反正咧就即系6月27号可以留意翻啊。咁跟住咧就去到7月4号啦，7月4号嘅晚黑7:00咧就可以见阿王啦。
0: 系啦，
1: 系啦，啊我哋 Aaron
0: 系啊。
1: A1 Clock， 郭富城、，Iconic，
0: 哇，走晒音喎
1: ，Iconic
0: 系啊，世界巡回演唱会啊，2026嘅佛山站，
1: 冇错啦，咁样吓，然之后咧就为咗纪念啦，郭富城咧踏足红馆舞台30周年而打造嘅呢、这个，即系今次呢个 concert 嘅一个概念啊，咁样啦，咁啊。香港第一站咧就连开咗13场嘅，就场场爆满啦。咁啊，佛山站咧就属于剩下4站嘅巡演之一，就完美咧就复刻翻咧就红馆级别嘅一个制作规格。
0: 哦，又好、啊，我哋留喺顺德就好似去咗红馆睇 show 咁啦。
1: 正啦，咁样斋个概念舞台啊，都要斥资咧就5000万嘅。
0: 哇！
1: 打造咗一个移动城堡出嚟。咁佢咪哈尔？
0: 海旋门。十字灯阵
1: 系
0: 城门台中台，
1: 哇正啦！五大变幻嘅场景，再配合埋 3D 嘅全息投影，同埋巨大嘅 LED 屏，喺上面跳啪啦啪啦 sakura，
0: 哇
1: 咁样啊！呈现咧就虚实交织嘅一个视觉效果，哇！再加埋咧有呢个美术大师咧就张淑平啦，就亲自设计全部嘅舞台造型啊！
0: 哇，不得了喎，真系
1: 唔系讲少啊，真系吓咁啊！即系大家就即系记得要买飞啦，
0: 都系神台级嘅人物啦。我讲张淑平，
1: 我唔敢接话。
0: 我讲张淑平啊，
1: 耶，系武王级别咁样吓。好，咁跟住咧就即系揾翻啲唔系武王级别嘅过嚟睇睇啦。啊，就8月1号啦，8月1号。
0: 佢有行呢个武嘅路线嘅咩？
1: 冇啊，咪就系冇咯。
0: 哦，系
1: 系啦，佢冇武王嘅咁啊。啊，咪8月1号晚黑7:00咧就有阿周柏豪啦。
0: 嗯，
1: 系啊呢个。Brooming Chatter
0: 系
1: 啦，即系点解一定要？我系唔明点解一定要用英文呢啲、即系懒个唔系咁样啦吓，即系绽放之章
0: 系啦，
1: 系啦，
0: 都啱嘅。因为佢如果巡回演唱会嘅话，咁你除咗话即系符合翻讲中文嘅朋友，咁都可能会有英文嘅朋友。
1: 咁又系啦，系啊，吓咁就。啊！即係有個人話要巡演，希望佢唔好世界巡演啦。如果咪真係搞唔掂啊！即係我唔知點樣幫你搞個名啊！真係啊！呢、這個綻放之窗啊，佛山站繼香港站之後咧，就首度咧喺我哋嘅內地進行呢個巡演啊咁樣啦。咁啊係今輪巡演咧，就佛山係首發場次嚟嘅，特別增設咗延伸 T 型互動舞台，
0: 係
1: 拉近翻歌手同观众嘅距离、嗯，我惊住歌手直接俾观众拉埋去。
0: 唔会嘅，我哋佛山嗰啲歌迷系嘛，
1: 好疯狂啊嘛，咁样
0: 系
1: 嘛。
0: 即其实系真系好啊，因为寻晚咁啱咁巧啦，又系同啲朋友食饭嘅时候咧，咁大家都讲起咧，即系话喂，如果咧边位歌手开演唱会嘅话，你会唔会去睇啊？咁然之后大家就喺度研究啊，即喺唔同嘅地方睇演唱会咧，嗰个观感有啲咩唔同啊？咁佢哋咧纷纷都表示嘅，就系话。最好咧就是、个场地唔好过大，
1: 系
0: 啦，
1: 因为过大你真系睇唔清嘅。
0: 冇错啦，咁啊同埋咧，佢嘅舞台设计咧可以尽量咁样等更多嘅歌迷可以比较近距离咁样见到个歌手，咁就最开心啦。
1: 我绝对同意呢样嘢啦，即系所以因为我自己平时穷啊嘛，都系即系比较少睇 concert 咁样，即系都大大小小有啲 concert 睇啦，即系最。即係我一直都好難忘一個場景、就是，就係就有 Eason Chan 咁樣，即係有塊板拍落嚟，佢就坐咗喺度唱《Need a Baby》咁樣，係咁樣斜斜啲望上，即係雖然都仲有一段距離，但係已經無限接近啦。即係我覺得係真係哇嗰一下
0: 係好開心啊，
1: 係好震撼嘅咁樣。咁就反正咧就阿周柏豪呢一次咧亦都有一個延伸 T 型互動舞台，咁亦都係咧就屬於我哋內地咧首個擁有呢個裝置配置嘅一個場次嚟嘅咁樣。咁然之後亦都準備咗咧就城市嘅限定方巾啦。神秘城市专属礼物咧，同埋啲改编嘅曲目嘅咁样，吓、就专门为我哋佛山歌迷定制嘅喎、
0: 哦。
1: 神秘城市专属礼物
0: 系咩咧？
1: 吓、木人装锁匙扣。
0: 哦，又几好喎、
1: 啊！系啊，咁样吓，成碌拍咁样啊嘛，吓、打六木人装亦都系人中豪杰啦、啊，仲、咪拍好？
0: 系啊，会有个钟咁样咧，够钟。
1: 唔知系好，跟住呢一个咧，呢一个好正啦，呢一个系纯粹俾大家过去唱嘅。
0: 系啊，呢个系真系完完全全去唱 K 啦。
1: 呢个系攞正牌 K 唱嘅朋友，但系大家又系好中意，
0: 系真系会好喜欢佢啊。
1: 系真系唔系，因为佢自己实力摆住喺度，系因为有作品，亦都系唱进大家嘅心里，引起共鸣，先至佢先有咁样嘅资格去。去指住你哋唱嘅啫，
0: 系而且真系每一个无论你咩年纪去到咧，你都系可以完整咁样唱晒佢啲歌。
1: 冇错，
0: 呢个真系好犀利。
1: 佢就系 Mr. 500，
0: 嘿，五百元，
1: 五百啊，成呢一个嘅 China Blue 啊 Rockstar 2巡回演唱会佛山站，终于有机会俾大家。終於又俾機會俾大家現場唱俾五百聽咁樣啦。
0: 係啊，而且咧，你知啦，留喺順德唱俾五百聽嘅話咧，有一個好處㗎。係
1: 點啊？
0: 我哋呢度本地咧多涼茶鋪啊。
1: 係。
0: 你唱完之後咧，係啊，又可以潤
1: 飲飲翻啖唔驚咁樣。
0: 係啊，或者係即係整翻個糖水咁樣，係嘛？
1: 都好潤咁樣。
0: 對。
1: 8月22、23號啊，呢一個嘅五百 and China Blue Rockstar 2巡回演唱会佛山站就会喺呢个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咧连开两晚嘅，咁跟住就当然就系嗰几只歌啦，系啦，
0: 挪威的森林啦，
1: 咁跟住你就唱啦，系嘛，系啦，
0: 浪人情歌啦，
1: 系啦，类似呢啲咁样
0: 的自
1: 我啦，咁样啦
0: ，Last Dance 啦，系，
1: 所以真是将你认定别了自责，
0: 系啊，
1: 类似咁，反正就万人大合唱，即系佢唱得多，你反而唔开心啊！你唱得多，你先过瘾噶嘛，咁样
0: 都要有一个仪式感嘅，就系要佢先开个头。
1: 冇错，系啦，
0: 系啦，即系要有嗰个动作。
1: 唔系佢可能纯粹就数一数个 chord 嘅啫。
0: 吓，
1: 靓仔，
0: 好正，好正，好正。
1: 咁啊，相比于咧，就第一季嘅啲巡演啦、个歌单啊、造型啊、舞美啊，都系全部有一啲新嘢嘅。咁啊，新增咗嗰啲铜管乐声部啦，同埋现代舞嘅朋友啊咁样啦。咁啊，对一啲经典嘅曲目咧，会进行一个改造性嘅改。改编啊，哇！真系融入翻咧啲电子音效啊，复古嘅质感啊，咁样再加埋真系最佳拍档啦，即系 China Blue 同埋呢一个五百，
0: 系啊，
1: 即系一齐玩音乐啦，玩咗超过30年噶啦，
0: 系啊，
1: 咁全程系冇预录啦，冇收音啦，梗系啦，你哋唱啫嘛，使乜收音啫？呢句我覺得係成個呢個 promo 裏面啊，係最唔需要講、唔需要提嘅一樣嘢嚟。
0: 同埋咧，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好好嘅，因為你現場嘅話咧，樂隊同埋歌手仲有。我哋即歌手就係只睇演唱會嘅我哋啦、即係要銜接得好㗎嘛。
1: 係啊，
0: 即係你樂隊同我哋之間都係，
1: 即
0: 係我畢竟好有默契。
1: 係啊，第一次過嚟同你哋合作，係
0: 冇錯、
1: 啊。雖然你哋係一啲即係相對比較有質素嘅樂隊啦，
0: 係係，
1: 我信唔過你哋啊嘛。但係經過幾次睇版之後，發覺你哋都幾好。
0: 係啊，唔錯。
1: 所以我都決定同你合作啦。
0: 係啊，繼續
1: 睇底去現場睇。咁今次咧佛山站咧，亦都以一個黑金宮廷風咁樣一個新嘅造型亮相啦，華麗感同埋搖滾張力兼具嘅。咁啊記得啦，咁啊可以咧就要留意翻8月22、23日咧就500嘅呢個巡迴演唱會佛山站啊。咁啊至於咧就呢一個售票嗰方面咧，6月17日下午3:55咧就會喺大麥平台嗰度開啟預售噶啦。
0: 哦，咁啊大家就要揸緊時間去搶飛。
1: 係啊，就係得嗰2秒嘅啫，基本上我覺得兩秒內基本上就售罄噶啦咁樣嚇。
0: 如果真係俾我搶嘅話，真係連搶兩場啊，係嘛？既然都合作開第一晚咯，冇理由第二晚唔去噶嘛，係咪先？
1: 系啱啊！系啦，
0: 自己有份嘅演唱会啊嘛。
1: 啊，咁啊好啦，咁啊跟住亦都有啦，到8月29日啦，差唔多咧都开学啦咁样啊。陈慧娴姐姐就嚟啦，即系佢嘅40周年嘅一个巡回演唱会，佛山站咁样，8月29日嘅晚7点啊，纪念翻咧陈慧娴啦，踏入乐坛40周年嘅重磅巡演。啊，就会完整梳理港乐黄金年代嘅一啲粤语金曲谱系啊，嚟紧佢应该都会喺我哋啲相关啲视频号嗰度咧，就会去宣传啊、推介啊，俾人逼住唱千千阙歌啊、飘雪啊，系啊，即系就会俾个导演一路喺度逼住啊，明明大家唔想唱，系即系系又会俾个主持解话话，诶、欸，大家想听陈慧娴姐姐唱千千阙歌嘅话咧，就记得要去佢演唱会啦，咁样，即系反正基本上噏得出嚟嘅陈慧娴嘅作品都系经典嘅作品嚟嘅。咁大家咧都可以留意翻8月29日晚7点咧，就有佢嘅呢一个即系叫做话入行40周年嘅一个重磅巡演啦。
0: 系啊，全部演唱会咧都好值得期待啦。咁即系如果咧一旦佢哋开票嘅话咧，就要揸紧时间啊！即系好似阿伍佰哥哥咁系嘛，咁啊嚟紧
1: 很难抢嘅。
0: 先去下午山顶湖狮湖分，
1: 系啦，
0: 精准一个时间调好闹钟。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901交通消息。
1: 现时见到轮靠大桥双向立罗当中，梁辣路古鉴路段双向亦都是比较咪摩的。至于105国道世界大桥往中山方向亦都是布慢。至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有咪摩，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6: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个阵佳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00正。
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1: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6月15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俾我哋最为宝贵嘅财富，就系、是、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今日我哋要结合新嘅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嘅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嘅沧桑巨变。
1: 我国夏收秋播，揿低加速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智能钢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
1: 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0: 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也来听详细内容。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呢度诞生咗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俾我哋最为宝贵嘅财富，就系、是、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今日我哋要结合新嘅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

0: Britain 放射出新嘅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嘅沧桑巨变。嚟听报道。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茂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党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如今呢度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种木加工的左香云曾经是村里面最后生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条毛竹的产值从十几蚊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单只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000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8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里面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条担杆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如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单止自己累计接待了近80000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所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以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自乱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 井冈山。

0: 精神从未走远，佢喺呢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英亩，收获进度 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5%，河北过70.5%，陕西过70%，山西过60%。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日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浪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称双播种，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全国机收前缘持续向北推进，嚟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的地区亦加紧播种收量。目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安徽、河南小麦机收已经结束，当地正及时趁双播种，确保种在适播期，同时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用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用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近日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九大不同行业，方案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效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3: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日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4: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亦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沈阳市市民韩雅瑜：
5: 带着房产证还有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3: 此外，各地仲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 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

0: 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嚟，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亦喺度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昨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捷透露，目前我国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郑捷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同时活动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3: 启程15:55，涌纳潮头，大湾区。
0: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来听报道。
4: 没多久，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就是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上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在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5: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4: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和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 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

0: 人協助評估及選取合適的着陸點，先後協助國家嫦娥3號、嫦娥4號、嫦娥5號、嫦娥6號探月任務和天文1號火星探測任務取得成功。澳門科研力量同樣主動擔當，在空間物理、航天大數據等領域深耕細作，持續產出高質量科研成果。內地和澳門合作研製的衛星澳門科學1號成功發射，為內地和澳門航天領域合作開闢新路徑。港澳深度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為科技強國建設貢獻力量，離不開國家的支持。近年來，國家持續深化港澳科創領域開放，港澳相關全國重點實驗室對接國家航天、深空探測等重大科研專項任務，實現科研資源、實驗數據、人才培養的一體化佈局。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訪，航天员和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和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令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祖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而香港、澳门也正在把握机遇，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
1: 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继续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今日至18号广东仍将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其中今明两日珠三角、汕尾、阳江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日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韶关及清远南部、河源南部、梅州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听日珠江三角洲、粤西市县和汕尾、韶关、清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茂名、阳江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日韶关、清远、汕尾、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强降雨频繁，且降雨具有强烈的对流性，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警惕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风险。
3: 降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6月15号凌晨至16号16时，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
2: 今日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本届大赛的主题为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上竞赛时间为6月15号至8月15号，线下总决赛时间为9月。公众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线上竞赛包括科学挑战赛和自创答题岛。科学挑战赛分为星耀单人赛和智趣双人答两种竞答模式，用户可选择系统匹配或邀请好友进行在线挑战，每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正确率高且用时短方获胜，获胜方可获得10个竞赛分和10个科普币奖励。大赛设有学习板块，公众可点击学习相关科学知识。 线上竞赛活动结束后举办线下总决赛，线下。

0: 总决赛共设置咗晋级赛、决赛两项赛程，其中参赛嘅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代表队通过抽签决定参赛顺序，共划分为三个组，每个组由7个地市代表队组成，最后根据各代表队现场竞赛环节得分排序，排名前7嘅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共评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四个、优胜奖14个。本次大赛题库知识点涵盖科学常识、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健康素养、食品安全、应急避险、科技前沿、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气象常识等方面科普知识。
1: 昨晚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园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2: 湾区观察，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深圳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4.7%、 47.5%、 37.4%。 三大硬核产品领跑全国，高技术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彰显出深圳这座创新之城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强劲实力。来听报道。
3: 今年以来，深圳科技企业加速迈向资本市场，构建 A 股与港股双格局加速布局全球化。五月底，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企业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股。该公司将 3D 打印设备做成消费级产品，卖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同地区，构建起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完整矩阵。202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 31.27 亿元，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钦：
4: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3: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同110.4%。其中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深圳海关所属观澜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希：
5: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3: 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领域已积累起庞大的市场主体。2025年深圳市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至4676家，同比增长 19.44%， 增速较前一年的 6.04% 实现大幅跃升，这个显示出新进入市场主体的技术密集度与创新活跃度显著提高，产业发展的创新内核持续夯实。在深圳南山、阳台山与螳螂山之间的合场地带，一条长约10公里的创新走廊正加速成型。一批机器人领军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在这里高度集聚。近10所高校环保期间，深圳一家聚焦手术机器人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李艾丽：
6: 在我们机器人国就是特别方便，因为我可能早上送过去，他下午就帮我把第一版做出来了。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以及越南啊、印尼啊，这些都逐渐的会铺开，我相信这市场会越来越庞大。
3: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创新生态和资本市场平台，深圳正在推动以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话，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个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声明说，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地区国家在促成谈判达成一致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秘书长同时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日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话，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内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亦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舒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真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马尔季欧云地区希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个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在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卡尼与爱尔兰访问期间被媒体记者问及这一问题时表示，加拿大及欧洲国家面临过度依赖少数美国 AI 模型的处境。他说，如果我们接受现状，不吸取教训，不进行拓展和多元化，那就是犯错。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卡尼说，人工智能将是本次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再会。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9: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1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11: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1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6: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同市民交流。
17: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邦，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0: 到你啦，亮亮嚟到呢度啦，即系可以系分享好多唔同嘅观点之外咧，亦都系会俾咗嘅大门啦。
1: Mm-hmm.
0: 哦，原来真系估唔到咧，平时我哋常见一啲可能系鼻炎啊、腺样体肿大啊，甚至系呢个脊柱侧弯啊，甚至系一啲小朋友好百厌啊，话极佢都唔听嘅牛精，我哋讲嘅系嘛，系啦。咁但系你有冇曾经都去谂过？诶，原来同营养都有关系咧。咁、
1: mm-hmm.
0: 我哋今日亦都系真系带住呢个疑问啦，去同亮亮，希望可以俾咗我哋一啲嘅答案嘅。咁、其实喺上一次节目当中咧，有啲家长咧就对营养学同呢一个小朋友嘅理解能力啊、学习能力啊跟唔上啊，系有莫大嘅关系、啊。嗱，真系讲真，有冇啲乜嘢嘅支撑嘅证据嘅先？
2: 系、哎、啊，其实有大量咁样嘅一啲研究调查噶、我最近咧亦都系重睇一本关于营养方面嘅书啦，就讲到即系小朋友嘅营养不良嘅问题。佢系入边咧就有一个非常出名嘅喺营养学上面好出名嘅一个研究调查，做咗40多年嘅，佢、就系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嘅教授 Gaylor 博士去组织嘅一个研究，就跟踪咗大量嘅儿童，跟踪咗40多年啦。呢、这个咁样嘅研究调查咧，佢俾出咗一啲结论性嘅一啲总结俾我哋，我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呢、这个营养对于大脑嘅一个发育咧系非常非常重要。咁、另外我继续讲埋佢其他嘅一啲标志性嘅一啲结论。在注意力方面，咁其实当然啦，你专注力好嘅话，亦都会令到你嘅智商水平更加高啦，因为你学嘅知识会更加多啊嘛，系咪？系啦，咁集中注意力嘅时间咧，喺营养不良嘅小朋友入边咧，佢会更加短一啲，唔专心、坐立不安嘅情况咧就会更加多一啲，而记忆力咧喺营养不良嘅儿童上边表现亦都会更加差嘅。但系咧，营养好嘅小朋友咧，只有15%系有以上嘅症状嘅。咁另外咧就系话，根据学校即系大量嘅数据去统计翻，学校成绩入边更加差嘅表现咧，亦都集中喺营养不良嘅儿童上面。譬如佢嘅阅读能力啦、数学啊、科学啊、艺术啊、手工啊等等学科嘅成绩咧，都会比营养好嘅小朋友会更加差一啲。另外咧就系社交方面啦，社交方面咧亦都会有，譬如话交朋友啊，或者系同屋企人嘅和睦相处啊，佢嘅测试分数咧都会比起营养良好嘅小朋友会低一啲，同埋咧会表现出嚟有阵时可能会产生一啲攻击性啊，吓咁呢个咧亦都系同佢本身营养比较差啊，包括有一啲譬如无机盐啊，营养嘅一啲身体上面嘅沉积啊，都会影响到佢大脑同埋神经系统嘅一啲发展啊，所以佢表现出嚟可能系头先我哋琪琪讲到嘅话，哎呀，可能有啲
0: 掹
2: 疹啊咁样，其实咧唔系话真系，哎呀，我饮杯凉茶或者去即茶咁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佢真正佢猛嘅原因系因为可能你部车嘅机油少咗，你要俾翻少少润滑油佢啊，系咁样嘅情况。因为我哋大脑嘅润滑油咧，亦都系营养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嚟嘅。譬如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听得多噶啦。一个系镁元素，同埋一个铁元素啊。包括基雷教授佢都喺佢嘅研究入有讲到呢两样嘢嘅。因为营养不良嘅小朋友，佢系好容易缺失呢啲咁嘅元素嘅。当佢缺失嘅时候咧，佢就会产生以上我哋讲到嘅对大脑嘅影响噶啦。
0: 这个我都有少少嘅经历，就系、是试过有一段时间，可能真系食嘢摄入得比较少，特别系肉类蛋白质，我会发现我好容易会发脾气嘅。
2: 嗯，系啊，我原来唔系因为喂食
0: 系咯系咯 ，OK 啦，咁我哋咧呢个就稍后啦，再同大家去展开啦吓，研究当中啦，仲有冇其他一啲嘅总结添咧吓？
2: 系喺个研究当中咧，佢亦都会仲有提到咧，就系话即系营养不良嘅小朋友咧，佢嘅执行能力会差啲啊。吓咩意思咧？即系例如话叫小朋友去负责领导组织啊，或者系完成一啲任务嘅时候，譬如吓我哋爸爸妈妈经常会话，哎呀嗱，今日我要翻工啦，你要负责执好间书房啦，咁样往往咧，营养比较好嘅小朋友，佢嘅执行能力比起营养不良嘅小朋友嘅执行能力会更加强一啲、
0: 起码都有气有力啊！
2: 系讲得啱，
0: 有精神啊，
2: 食饱咗先做得喐啊嘛，系咪？系啊，咁另外其实基雷教授佢嘅意思咧，亦都系话，主要系营养唔好嘅时候咧，佢唔单止影响小朋友话，哎呀瘦小啊，呢个身高长唔高嘅情况啊，佢亦都会影响我哋小朋友嘅大脑啊、心智啊、学业嘅情况啊等等一系列嘅问题嘅，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到咧，就话，唉，容易发脾气啦、猛疹啦，其实唔好怪佢哋，呢个都真系要帮嗰啲容易发脾气、猛疹嘅小朋友澄清一下，咁亦都系好多个度嚟。

0: 揾我哋做营养指导嘅爸爸妈妈俾翻我哋嘅反馈嚟嘅，好多时候我都会回心一笑，觉得好开心嘅， 因为咧好多爸爸妈妈开头咧过嚟揾我哋，亦都系抱住话，哎呀，我想佢长高啲，咁就唔会有好多其他嘅期望嘅。但系咧唔会一开头就发生噶，通常发生系咩时候咧？就系两三个月嘅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会有呢啲反馈啦，佢就会话。啊！依家佢脾氣係好好多啊！啊，我哋都唔使點樣去煲一啲嗰啲
1: 去積
0: 茶俾佢飲咯喎！佢依家基本上係好好相處嘅喎，咁我哋聽咗咧，我哋都會會心一笑，其實係營養追翻上嚟啦。所以小朋友咧，佢自己咧冇咁難受啊，其實肝嘅代謝好咗好多。
1: OK， 嗱，我哋各位家长啊，呢个时间咧都可以啦，享受下啦，今日亮亮带上嚟呢个福利先吓，针对翻我哋各位嘅小朋友嘅38蚊可以抢价值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啊吓，咁真系咧，如果你屋企小朋友你觉得佢比较百厌啊，专注力真系都会衰蚀少少嗰啲咧，不妨都可以去做一个呢个体成分检测吓，去听听营养师去帮你去做一个嘅呢个评估，咁加微信号啦 ，BCC1061。BCC1061 直接转账38蚊过去就攞到呢一个套餐先吓，系啦，咁啱啱亮亮都同我哋分享咗啦，嚟自哈佛大学嘅一位教授啊，关于营养不良引起其他一啲结论嘅调查总结啦。咁其实我哋亦都系纵观翻我哋而家见到有啲家长就吓、啊、集中力真系差、啊，屋企嗰条友啊真系唔专心、啊，一阵又话去边度，一阵又话食啲嘢，一阵又话点样
0: 搣下手指咁样吓。
1: 正就是做份功课咧，可以做一日都做唔晒嘅，都好想问一下亮亮，咁其实点解有关系咧？
0: 首先咧，集中注意力佢系需要我哋嘅交感神经非常活跃，而副交感神经咧系需要非常被压抑嘅。咁呢个系两套神经系统，而神经系统嘅调用咧，其实系需要有好多营养去支持。我举个例子，头先我讲到嘅一个镁同一个铁元素，咁、而镁元素同铁元素其实又唔特别嘅，即系大多数嘅食物入面都有嘅，系啊。咁但系点解瘦小嘅小朋友佢会容易出现缺乏咧？咁大家咧一讲到呢度，我又唔想去误导大家吓，变咗咧好多家长就开始会焦虑话：，哎呀，我要唔要带佢去测一个微量元素？数啊，咁唔需要唔需要，因为微量元素嘅检测咧，依家其实我哋都唔建议去做太多，因为佢采集指尖血咧，佢测出嚟嘅结果亦都对我哋指导意义唔会好大嘅
1: 吓。
0: 咁系啦，你到时先过咗嚟做咗个营养评估体测先，咁到时我哋会按照实际情况，如果小朋友系需要去补充一啲检测嘅话咧，我哋亦都会话俾你知去补啲乜嘢，咁就唔好过度咁样去帮小朋友检测啦。如果咪又系又使多咗。钱啦，同埋又用多咗小朋友啲血咧，本身都营养唔系咁好啦，吓你先过咗嚟睇咗先。咁另外就系话，咁点解佢会即系营养不良就会导致佢即系坐唔定啊咁样咧？记性又稍微差啲，见佢真系好辛苦噶，吓背嚟背去都背唔出咁，见到佢都阴公猪仔啊，吓系啊。咁其实呢个咧咪怪佢啊，吓系因为个硬件未系好得住啊。系啦，咁其实人嘅大脑咧就主要个发育时期就0到6岁期间系最快最快，喺发育得最快，所以呢个阶段过嚟做营养指导啊、营养评估嘅话咧，我会非常注重，除咗你关注嘅话身高啊、免疫力呢啲之外咧，我会好关注小朋友个大脑发育噶。
1: 嗱，我哋各位家长啊，呢个时间咧都可以啦，享受下啦，今日亮亮带上嚟呢个福利先吓，针对翻我哋各位嘅小朋友嘅38蚊可以抢价值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啊吓，咁真系咧，如果你屋企小朋友你觉得佢比较百厌啊，专注力真系都会衰蚀少少嗰啲咧，不妨都可以去做一个呢个体成分检测吓，去听听营养师去帮你去做一个嘅呢个评估，咁加微信号啦 ，BCC1061，BCC1061， 直接转账38蚊过去就攞到呢一个套餐先吓。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3: 报时时间18:43。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2: 满一蚊即享立减，
5: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5: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6: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3: 既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0: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5: ，KO。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11: 小朋友，他的大脑 2.6-3斤，这个人类大脑的那个体积重量，当他营养好一点的时候，你提供的物质基础去给他发育成大脑，他就越多咯。营养本身的小朋友瘦少，你说他比隔离屋同龄的小朋友瘦了10斤，你以为那10斤在哪里啊？

0: 单止喺啲手手脚脚啊嗰度噶嘛，佢仲会喺大脑嗰度啊，喺、哦、心脏嗰度啊咁噶嘛。
1: 唔怪之话大头嗰啲会聪明啲、啊。
0: 其实系有道理嘅、啊，所以点解我哋去同小朋友去做嘅生长发育嘅评估，我哋亦都会量嗰个头围、哦，你明白吗？呢、這个就系一个好重要佢营养好唔好嘅其中一个原因。
1: 哦，咁头大冇脑又
0: 嗱，头大冇脑咧就同呢个能量营养不良相关啦。
1: 啊，又可以解释啊？
0: 当然啦、
1: 啊，我谂住可以难下你、啊，哎、难唔到、啊。
0: 你真系俾我头
1: 脑，你嗰个脑嘅重量应该好重、
0: 啊。哎咩，好笑啊！我哋啲同事成日都话，成日都夸我话我个大脑啲皱节应该比较丰富，
1: 记性又咁好嘅、
0: 啊、因为咧，其实大脑发育，首先就系话先唔好理后期啦、嗯，你前面个硬件先要好啦吓、嗯 okay。当然脑大啲嘅情况底下，佢个 CPU 大啲啊嘛。咁你后期你再去训练佢嘅时候，其实会容易得多咯。因为同样嘅训练，佢多一啲神经元去进行一个发展嘅话，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佢系更加容易啊。咁讲真咧，个个都中意做啲易嘅事啦。
1: 系
0: 咁、啊、譬如我背呢啲英文单词，我一阵就背好啦，过目不忘啦。咁我自然就对英语就感兴趣啦，系咪？咁、嗯、但系当我背嚟背去，我都好挫败。咁、嗯、我咪慢慢对呢个学科我就有惧怕啦。咁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关注翻佢嘅营养。但系当然咧，呢个时候家长又会话：，唉、哎，我够知啦，但系食唔落咧。
1: 系啊，呢个重点啊嘛。
0: 系啊，好明白噶。咁食唔落咧，就可以过嚟搵问我哋，因为我哋咧就系专门去帮助呢个食唔落嘅小朋友。因为过到嚟咧，100个家长都同我讲就话：，哎呀，食唔落啊！所以其实我都好疑惑噶，即系都留意你哋留意咗好耐，都好迟疑，都唔想过嚟。
1: 其实会唔会好多家长都听过你去介绍之后咧，都会自己上网去睇睇、嗯、啊，应该食乜食乜，补乜补乜，跟住自己试下，发现唔得。啊、最后再去找你哋，因为其实真的很神奇的，咁你营养嘅嘢无非都是那些食物啫，
0: 系
1: 佢整嘅，或者阿妈阿爸爷爷嫲嫲叫佢食，佢又唔食，但系你哋制定嘅一啲指导，佢又可以接受咧。
0: 琪琪，我首先话俾你知咧，佢哋唔会喺听完我讲之后去揾嘅。因为
1: 听之前已经有
0: 系因为听之前已经稳咗几年噶啦。其实呢啲爸爸妈妈真系好认真、好认真嘅、好努力噶啦，已经各种方法都试过啊，譬如各种汤啊、各种好嘅食材啊，甚至系已经去推拿、按摩啊、运动啊、这个中医啊，咩都试过噶啦。咁、听我哋咧，亦都系听咗之后，有阵时好即系好犹豫不决嘅，即系话唔系话唔认同营养啊，而系话咁佢就系食唔落啊，揾你有咩用咧？咁系嘛？咁其实唔使担心嘅，因为依家咧我哋净系依家去指导紧嘅小朋友都有4000多位啦，嗬。其实你嗰个小朋友唔系最特别，亦都肯定唔系最难搞嘅嗰一个，因为我哋最难搞嘅小朋友咧，佢系。真系我头先同阿琪琪去分享过，两岁几过嚟揾我，依家3岁多啦。呢、这个小朋友我真系印象好深刻噶、因为佢真系一个非常难搞嘅一个案例嚟嘅。点样难搞呢？系咩都唔食，连小朋友中意食嘅雪糕都唔食。系啦，系啦，呢种情况。咁但系依家都年纪啦，咁其实个情况系好咗非常多噶啦，系啊。咁佢身体好多，当时去儿童医院检查嘅指标嘅异常值，依家亦都系好咗好多，恢复翻正常值。而佢嘅身高啊、体重啊，亦都系接近标准啦。咁样系啊，系啊，所以所以你嗰个小朋友，如果佢话有好多食物过敏唔食得噶，又或者哎呀佢唔食肉。或者佢唔食鸡蛋啊，唔饮牛奶，唔食菜啊，唔紧要噶，你先过嚟先，因为正因为佢唔食，我哋先要去帮你做话喺佢食嘅食物入边点样做先啱，边啲嘢应该针对佢嘅情况，我哋呢个阶段小朋友佢嘅生长发育应该先关注乜嘢，呢个好重要噶，先要去断定小朋友佢系边一种嘅营养不良，对应翻，譬如话你3岁嘅时候同13岁嚟揾我，我嘅关注。注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因为你3岁过来找我呢，我更加注重的就是免疫力和大脑发育、体质的发育、如果13岁过来找我的话，我就会更加注意他的长高和第二性征的了、因为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先要做这件事，如果你错过了你补不回的了、所以的话呢，你先过来去做一个营养评估先，然后我们根据小朋友的情况，我们会告诉你他属于哪一种。

0: 营养不良啊，系点样嘅程度啊？跟住落嚟，如果我哋需要去指导嘅话，系点样做？因为咧，其实大部分嘅爸爸妈妈亦都唔知道我哋系点样嘅指导方式噶。咁我同大家简单讲一下啦。咁我哋嘅指导方式其实好简单，唔食药唔打针，就系、是、通过饮食去帮助小朋友去恢复翻一个更加健康嘅生长发育。咁最主要嘅北极星指标就系长高。因为当你营养吸收到的时候它才会长高。而刚才我们讲到的其他 Gary 教授提到的这些症状呢，它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其他症状。它如果你的小朋友都有这些情况，譬如说这个记性不好啊，专注力很差啊，或者是很猛整脾气不好啊，那其实呢在整个指导的过程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的。嗯，系啦，
1: 咁可以先加个微信啦，搵搵赢家先啦，做一个评估先吓 ，BCC 1061 BCC 1061。咁今日咧亦都系加咗微信号嘅朋友啦，可以先马上转账38蚊过去，马上抢到呢一个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先啦。咁呢个嘅内容系包括咗有睇成分检测啦，体检报告嘅分析解读啦，咁亦都系希望大家其实都可以过咗去赢家嗰度，再听听有啲乜嘢嘅指导俾你去做。翻一个嘅体检，加微信号 BCC 1061 OK 啦。咁其实啱啱我哋系分享咗好多儿童瘦小嘅其他后续嘅问题啦。咁其实我又萌生另一个嘅谂法，咁嘅话系咪咁又唔好洗方咧吓？
0: 其实咧，我哋喺我哋门店吓，经常都会好多家长一台一台坐喺度咧，自己小朋友肥嘟嘟嗰啲，望住对面瘦嘟嘅咧，又好羡慕，互相羡慕噶喎。
1: 你哋做猜面粉啊，将佢哋猜匀佢。
0: 系啊，如果真系可以猜匀，我都觉得好开心。我都好希望话，哎呀，几时会有啲更加鲜？其实我哋亦都可以通过好嘅一个饮食指导去帮助你解决。头先琪琪讲到话，哎呀，系咪肥就唔需要咁紧张啦？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家长系咁谂嘅，
1: 因为好多家长都觉得而家肥啫，
0: 拉高咗就唔肥
1: 啦。到青春期嘅时候一拉就瘦晒噶啦。
0: 你想多了，因为其实咧。亦都有大量长期嘅研究调查去跟踪翻，因为特别系北美啊，就好多体重超标嘅一啲小朋友啦，嗬。咁所以佢哋亦都会好重视呢方面嘅跟进调查。而中国嘅其实肥胖超重嘅小朋友嘅比例亦都系节节上攀紧嘅，系啦。咁其实咧，大量嘅研究调查发现啊，吓小朋友佢如果好细个就开始肥嘅话咧，随住佢慢慢到青春期啊，或者系成年啊，佢唔会变成正常嘅体重。反而是他未来的肥胖的机率是会比起其他体重正常的小朋友是高 80%。
1: 为什么呢？他脂肪有记忆的吗？
0: 哎呀你其实你这个词又用得挺啱，虽然我头先没想着用记忆两个字但是真的有记忆的。一方面呢就是说哦，当好细个肥嘅时候，其实唔公平嘅。点解呢？因为本身我哋身体上边3亿个脂肪细胞，但系当 B B 比较细，譬如9岁、10岁开始肥嘅时候，由于我哋嘅激素水平比较高啊，生长激素啊，生长素比较高啊，咁脂肪细胞会分裂噶。成年人是不会的，脂肪细胞是不分裂的，但是小朋友会的。所以它变成呢，其实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即是会看回它的这个身体组织的一个数据。由细肥的小朋友呢，它身体上面的脂肪细胞可以高达10亿个的。
1: 哇。
0: 是啦，即是会是原先的3倍以上。
1: 那是代表什么？即是很难受啊，就是怎样？
0: 是啦，你想想，这些就是我们成日俗语讲的饮水都肥。为什么呢？因为它水杯多了。佢系啊，因为你身体上面好多脂肪细胞，所以你好具备去吸脂肪嘅能力啊。所以咧，肥嘟嘟嘅小朋友咧，虽然佢睇落，哎呀，好得意、好健康、好可爱，但系事实上好多过到嚟揾我哋进行指导嘅呢啲稍微体重超标嘅小朋友咧，一方面就系前期佢嘅身高发育系 OK 嘅，但系到咗后期佢好难长得高，因为早熟啊嘛，亦都有可能会影响咗佢第二性征嘅发育，譬如男仔可能会出现咗乳腺嘅发育啦，或者影响咗佢其他第二性征嘅发育，压抑咗佢啦，吓，咁女仔嘅话又好早有月经初潮啦，吓，咁变咗佢长高就会后期就非常难，因为一旦发育咗之后咧，进入呢个青春期嘅衰退期，长高就好少噶啦，得翻3-4厘米噶啦，咁所以咧就唔好俾小朋友咁早熟。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建议唔好咁早熟，就系咁嘅原因啦。
1: 咁系咪真系建议咧？当发现小朋友嘅体重啊，真系有超重嘅情况，就即刻去

0: 去做翻一个指导啊，或者系去做翻个调整嘅话咧。
1: 嗯，
0: 咁就系对佢后续嘅发育就会更加好嘅意思。
1: 系啊，我认为其实咧，即系需唔需要指导咧，就要睇翻小朋友系咪真系有咁嘅情况啦。咁首先要做嘅就系你要有知情权啊嘛。我成日都认为知情权系最重要噶，所以无论你个小朋友系瘦小或者系超重咁样嘅情况，或者系哎呀就系长唔高咁样嘅情况，我呼吁大家都可以先加我哋微信啦，系啦
0: ，BCC 一零六一 ，BCC 一零六一，你嘅小朋友。无论是瘦小啦，又或者是肥咗嘅、超重嘅，甚至有啲咧，其实佢食得嘢噶，但系咧就偏偏咧就唔长高噶。呢啲问题咧，通通都可以去加微信号 BCC 一零六一 BCC 一零六一。咁而加咗微信之后咧，亦都系可以转账38蚊过去抢价值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就系呢个38蚊，你就拥有呢一个知情权啦吓，知道小朋友咧点解系咩问题造成佢唔长高啊，或者系。已经是有早熟的情况啊，还可不可以去帮一帮他拉高一把呢？哎，今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啦，将这个的名额抢到手下。再播一次微信号 BCC1061 BCC1061。今日多谢亮亮啦，今日真的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的因素是包括了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那我们节目呢也都是从一个营养的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呢也都是要综合考虑嘅，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点正。
4: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8%，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而气象台亦都预计未来3日顺德区会有持续性嘅强降水，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御嘅工作。6月22号，亦即系农历5月初8，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杏坛龙潭大涌观礼台将会上演白龙闹江彩龙巡游，过百首龙舟将会齐聚龙母庙前，上龙头、醒龙、击鼓敲锣，一声令下，白龙齐发，鼓声震天，鞭炮齐鸣。喜欢热闹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3: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4: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3: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4: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0: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同市民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

0: 6月1日起，外卖新规就正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嘅《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专门整治一啲幽灵外卖。针对幽灵外卖问题，呢一个规定明确，平台必须确保商户实际经营地址同许可证地址一致，并且定期核验更新信息。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应该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警惕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规定要求平台在商户主页显著位置、工时、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等信息。对不提供烫食的商户，需标注无烫食标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慎重选择。新规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命厨粮助模式，接入该模式的商户需在主页设置链接标识，平台需要播串相关的食品信息至少14日。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有命厨粮助标识的商户点餐。规定要求入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使用胶带、钉书钉等替代品。消费者接收餐食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食安封签是否完整，破损的可以拒收。嚟间随住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点外卖的确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但系同时亦带嚟咗一啲不用忽视嘅安全问题。之前有啲外卖店存在线上线下信息对唔上嘅情况，有啲网上标嘅地址同实际开店位置不一样，有啲无用印地嘅营业执照用假住宅开店，仲有一啲只做外卖唔接待烫食嘅小作坊，故意隐瞒真实的经营情况。这些所谓的幽灵外卖普遍存在环境差、卫生情况差等的问题，食品安全更加无从探起。强制标明具体位置有助于净化幽灵外卖，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以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办法复原的封签，不单止能够保障食品在配送过程里边的安全，降低洒漏风险，维护商家品牌形象，亦能够减少骑手因此被差评的概率，实现多方贡献。第一处落地的新规，精准聚焦外卖行业的乱象，从源头上边加强监管。当然了，最好的规定关键还在落地执行。每一个外卖商家都应该逐个咁样对照新规逐查整改，只有守住规矩，先至能够使行业走得更加稳、更加远。靠投机取巧隐瞒信息，可能能够短期赚钱，之但系始终难以为继。唯有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诚信合规经营，先至能够欠得顾客的信任，将生意越做越好。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真系得。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15号嘅顺市新闻。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6月12号，顺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铭恩率队开展横两江先行区建设情况专题视察，深入调研九龙高端装备产业园同金竹滩文旅集聚区，为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建效贡献人大智慧同力量。
1: 视察组首先来到九龙高端装备产业园，该园区是佛山重点打造的十大创新引领型特色制造业园区之一，亦是落实省百千万工程使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的关键载体，由顺德龙江、南海九江两镇共建。园区规划总面积 25.08 平方公里，其中顺德龙江片区面积约 9.03 平方公里。海天机械、宏亚数控、龙峰智达等龙头项目已经建成投产，高端装备及新材料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在海天机械广东有限公司，人大代表们乘车参观了现代化生产车间。海天华南总部项目在2025年12月29号在龙江九龙高端装备产业园开业，其业务是高端智能注塑机、压铸机、 CNC 加工中心、工业机器人以及智能制造系统的研发和生产。随后视察组前往金竹滩文旅集聚区，龙江镇积极谋划水稳双围镇村组团发展，以金竹滩文旅集聚区项目为揸手，构建13公里一溪四村水陆联动的全域文旅空间体系，全力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标杆。刘铭恩对环两江先行区顺德段建设成效给予充分

0: 肯定，并就进一步强化产业协同、完善物流配套、提升运营水平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助力华两江先行区建设提速增效。顺德融媒记者李文杰、梁浩忠报道。
1: 6月13号，顺德区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工作迎来首单签约落地。市民陈先生通过委托销售的模式，成功用一套旧住宅换购了位于顺控博悦湾新翼的一套123平方米的新房，成为了顺德首位享受这个政策红利并且顺利完成旧房出售的受益者。
0: 市民陈先生
2: 一直呢想置换新房，然后改善一下居住的条件，但是呢旧房出手呢很难，然后换房的流程也比较复杂，所以一直都没有行动。顺德这边推出了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我了解到了那个顺控博悦湾新翼也是首批的那个参与的项目，政策呢刚好可以解决我这个换房的难题，于是呢我就果断的决定参与。
0: 陈先生表示，同房产公司签订购房协议之后，他直接将旧房委托给房产公司代为出售，悭了很多麻烦。令他满意的是，旧房和新房都是属于同一片区，不单止生活配套完善，交通便利，可以快速通达大良、禅城、广州等地，而且新房是现楼交付。自佛山推出以旧换新购房政策以来，顺控城投作为顺德首批参与企业，目前已经接到超过4000批市民的咨询，有不少换房改善需求的客户主动前来了解政策细则、置换流程和房源情况。广东顺控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清：
3: 能够明显感觉到大家对这项惠民政策的认可，以及升级居住环境的一个强烈意愿。
0: 针对之前市民换房中普遍存在的卖房流程不清晰、旧房难出手、交易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大、置换流程繁琐等问题，顺控城投推出了旧房出售、新房办证的一条龙贴心服务，并且免除了客户旧房出售的中介费用。4月20号，佛山市正式启动首批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工作，顺控城投旗下的多个在售项目参与换购，并且同步推出年终大促双重福利活动，覆盖大良、北滘、容桂、勒楼、龙岗等顺德核心板块，房源类型涵盖实景现房以及准现房新品，满足不同的市民置业需求。顺德融媒记者黄信荣、梁浩忠报道。
1: 昨日勒楼众聪中心幼儿园开园仪式举行，这所依托村企共建、集体自筹模式建成的现代化普惠幼儿园的投入使用，令到核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学前教育。
0: 众聪中心幼儿园位于勒楼街道众聪村委会港口路以西工业区聪美路，占地约66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7400平方米，户外活动面积达4500多平方米。幼儿园按照省级幼儿园标准打造，规划设置18个教学班，有效缓解了片区优质普惠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让核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学前教育。漫步园内，明快的色彩和雅致的建筑相得益彰，童趣阅览室、创意美工室、科学探究室等专用功能室一应俱全，传统文化主题街区、自然野趣游戏区、活力运动场地、艺术长廊等空间错落有致。幼儿园倡导玩中学、学中玩的课程理念，实现教学加科普加社区共享多功能开放融合，设置体智能锻炼、趣味体验数学、沉浸式绘本阅读、创意幼儿戏剧、户外研学实践等课程。开园仪式上，众聪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卢世强表示，将会持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全力助力幼儿园打磨办学特色，促进补教质量，不断完善校园周边配套设施，为园所稳定发展补教护学。据了解，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勒楼街道基础教育硬件设施将迎来全方位提档升级。勒楼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崇熙表示，将会持续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以优质资源抱团发展的模式， 持续

0: 提高全域基础教育办学水准。顺德融汇记者梁明广报道。
1: 各位，新闻报道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加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3平方米嘅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嘅早上，大家揸车专程过嚟早茶直落世界杯噶。无论系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嘅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在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在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呢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咁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新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

0: 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盘，招招精选。
10: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2: 听90.1真是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既然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
4: 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8: 爸妈我录取了。
7: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9: 我愿意。
7: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0: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7: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7: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3: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你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干了，
14: 实在多人。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新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郭家麒，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会啊。
1: FM 90.1，真系噶。
2: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

0: 胜体育中心，大良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够你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啊！呢、這个时间段咧有呢个奇妙人生嘅各位叔叔阿姨早晨啊！咁、直播室入边咧有子浩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啊！
2: 系啦，咁样啊，自从阿嘉希咧即系寻日啦间过水啊，今日好明显见到咧就即系话吓精神有啲疲惫啊！啊，仲有少少作感冒咁样。
3: 间水好似系对脚嘅问题来嘅啫噃。
2: 啊，咁即系惊住啦吓，反正呢一排咧，即系都龙舟水噶啦，大家都见到，尤其是即系寻日晏昼啊，差唔多收工嘅时候啊，仲要放埋呢个红雨出嚟咁样啦。
3: 啊，不过真系几夸张啊，因为你会发现咧，平时吓即系按照大良街咁计啦，普通咧落大雨咧唔系会浸嘅路段咧，寻日下昼都浸晒。
2: 都浸晒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个叔叔阿姨啊，即系今日要出去外边。玩又好啊，买餸又好啊，成成咧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咁啊，奇妙人生咧，继续一朝留早啦，同各位叔叔阿姨讲翻啲咧啱大家听嘅话题啦，教煮翻啲咧健康菜式啦，又或者咧神时饱时会有啲咧医生专家会同大家倾下偈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即係由於落雨濕濕呢，可能啲叔叔阿姨啊呢一排就好少出街、
1: 嗯、
0: 啊，即係少出街都有細藝嘅，即係再加埋而家呢科技以人為本啊，學下家興屋企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精緻小家電啊，
1: 會
0: 即係得閒冇事就算屋企呢都可以搞個新意思啊、
1: 嗯、
0: 即係你焗蛋糕嗰啲你搞唔搞㗎？
1: 搞㗎，我最鍾意呢就整包啦，焗蛋糕啦，整嗰啲沙冰啦。
0: 就唔整餅呀，係咪先？
1: 整餅太簡單啦，即係對於我嚟講太過 easy job。
0: 你又唔係阿茂，點會整餅啫？
1: 我鍾意嗰啲呢，你唔係咁容易控制得到佢、
0: 哦、
1: 然之後你會容易有驚喜嘅一啲嘢。
0: 窿咗算唔算啊？
1: 都算。
0: 咁其實真係屋企呢就可能叔叔阿姨啦，蛋糕啊呢啲烘焙嗰啲嘢可能少搞，但係即係可能會有啲叔叔阿姨可能喺屋企啦整下嗰啲咩饅頭啊、家常面食啊呢一啲啦。
1: 好啊，饅頭好食啊。
0: 冇錯啊，再加埋即係自己整嘅話呢夠曬安全啊嘛、嗯、啊即係用料又足咁樣啦，可能呢好多叔叔阿姨呢呢一個係會喺屋企一個細藝嚟嘅。不過呢今日嘅呢個奇妙之多啲呢亦都同各位鍾意落廚啊整下面食嘅叔叔阿姨呢就提醒一下啊，有一啲即係可能係廚房裏面啊有啲唔係咁好嘅習慣呢就唔好做啦，因為分分鐘都會養成大件事嘅咁樣啊。就比如話呢有啲叔叔阿姨啦比較瀨啡啲嘅，明明喺個燃氣爐旁邊呢就會擺袋麵粉喺度啊。
1: 啊
0: 好驚㗎嘛呢啲嘢係咪？
1: 冇錯，
0: 睇電影嘅時候都聽見過㗎啦嘛，分分鐘會爆㗎嘛。
1: 但呢一樣嘢呢我就真係好值得讚下我媽咪。
0: 點呢？
1: 我媽咪喺廚房裏面呢佢真係非常之注意安全嘅、
0: 哦、
1: 即係呢包括話我有時候啦咁夜晚黑收工喎，咁返到去呢佢咁啱主人送啦，咁然之後咁我多數現代人都係機不離手㗎啦，咁攞住部電話係咪，咁行過去八卦佢話咦你整緊咩食呀咁樣，跟住我媽呢見我個手攞住部電話呢佢、就你行開，然之後我做乜嘢？
0: 點解呀？
1: 佢話你唔好攞住部電話咁近個煤氣爐危險、
0: 哦、危險咁樣啦即係驚住佢部電你部電話危險啫，會融咗咁樣會好貴嘅係咪，而家工資都咁低㗎啦一個唔該融咗嘅話又要買部新機你點買呀、啊系嘛，但真系确实系一个非常之即系一个贴心嘅提示嚟嘅咁样，咁所以咧就今日亦都同大家讲讲，即系喺厨房里边可能会有一啲咩计时炸弹咁样啦吓、嗯，就啱先面粉就是、其中一种啦、嗯，即系面粉咧，佢系一个非常细嘅嗰啲粉尘火粒啊嘛，
1: 嗯、
0: 一个唔该，即系你哪怕系一袋面粉放住喺度嘅话咧，佢有啲风带一带起嘅话，都可能会吹起啲嘅，吓、
1: 嗯、
0: 咁、啊、即系或者系咁啱啦，你唔觉意一打侧。咁佢瞬间呢就会有好多面粉呢扩散喺空气入面㗎啦、
1: 啊。
0: 到达一定浓度嘅时候呢、啊、就好似谢霆锋嘅嗰部电影咁样啦。就会发生呢个尘爆咁样㗎、
1: 哦。好似之前呢都有啲新聞啊即
0: 係
1: 讲过呢喺外面啊有啲音乐节嘅时候呢亦都出现过类似嘅。
0: 我、哦、都有係啊、嗯、包括即係之前有啲什么欢唔欢乐跑啊嗰啲啦。即係掟到成身都系唔同嘅即係五颜六色啊嗰啲粉啊、嗯、即係啲以前都会有啲咁样嘅意外啦。所以而家呢即係嗰啲欢乐跑相对就会用返啲呢就好安全嘅一啲嘅方式咁样啦。咁、嗯、再加埋呢即係其实有啲新聞都有嘅即係福建厦门嗰度啊两公婆啊喺、
1: 嗯、
0: 个燃气炉旁边嗰度呢就倒面粉啊咁样，即系呢啲就真系不可取嘅呢啲咁样嘅一个行为啊，搞到最咩爆炸啦，两个人严重烧伤咁样啦。咁所以咧，相关即系消防员啊，啲消防叔叔啊，其实大家可以攞部手机咧，刷一刷嗰啲短视频咧，都会有相关嘅一啲可能系屋企嘅一啲防火啊、防灾嘅实验嘅，即系比如话将啲面粉啦喺一定高度咧，就渗喺下边正喺度燃烧紧嗰啲酒精灯咧，佢都会即刻嘣一声会有一个咧，即系预明火即燃。咁样一个情况嘅、
1: 哦，
0: 你包括系嗰啲面粉放喺一个相对密闭少少个空间啦、
1: 啊，
0: 吓、嗯啊，然之后咧就即系话一遇到明火咧，亦都会瞬间爆开嘅，吓、啊，直情嗰啲气浪劲都系即系直接系将佢嗰个即系禁锢住嘅嗰个密闭空间系冲破咗咁、嗯、样
1: 咯。哇，真系一个炸弹咁嘅样。
0: 系啊，即系如果屋企啊，即系嗰个叔叔阿姨就系中意整面食嘅话咧、嗯，最妥善嘅做法应该系喺厨房啊明火熄咗之后咧，你再倒面粉。又或者咧，你可以移去啲安全嘅區域嗰度咧，再倒面粉，唔一定要喺呢一個即係開住明火嘅廚房入面倒面粉噶嘛，係咪先？
1: 不過係嘅，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咧，如果真係要開面粉嘅時候咧，多數都會、嗯、即係。 先喺嗰个饭台或者其他地方你猜好晒系嘛，整定晒型啦，咁你再攞入去个厨房嗰度蒸咯。
0: 系啦，都无妨噶嘛呢样嘢咁样吓。咁另外咧就即系话除咗面粉之外啦吓，即系我哋生活当中仲有其他好多粉嘅吓，嗰啲咩咖啡粉啊，杏奶粉啊，即系呢啲都系会渗到渗到。
1: 即系凡系粉都系噶啦。
0: 咁梗系啦，唔知打白粉得唔得咧？
1: 喂，如果系咁咧，就最常会喺个炉灶隔篱出现嘅咧就系生粉啦，
0: 系
1: 啊。不过生粉咧相对我哋嘅量可能用得比较少，啲啲都咁就相对安全少少。
0: 系啦，咁反正就即系嗰啲粉尘类嘅物品咧，都系远离灶台比较。

0: 好啲咁樣。咁另外咧，如果啲面粉咁唔小心跌咗落去灶台上面嘅話咧，要及時攞啲濕布，唉、哎，反正濕布最好噶啦。
1: 嗯，
0: 等佢鹹韌啊，都係咁樣啦嚇。咁、啊、其實咧就即係因為廚房畢竟亦都有明火喺度啊嘛。咁所以咧，除咗我哋啱先所講嘅呢啲倒面粉咧，就真係一個非常之有可能會釀成好大嘅意外之外嘅話咧，喺廚房入邊有好多常見嘅錯誤行為，即係各位叔叔阿姨。睇下你自己平时会唔会咁做啦、
1: 嗯，
0: 自查自斗啦，真系。
1: 冇错。
0: 比如话，唔、
1: 嗯、
0: 知道大家会唔会攞微波炉去叮蛋或者系叮栗子嘅
1: 咧？嗱，咁嘅叮蛋呢一样嘢咧，你睇个蛋系咩状态？
0: 叮蛋哦。
1: 吓、啊，即系如果你只蛋已经打出嚟啦。
0: 哦，系啊，
1: 并且已经将它发开了。
0: 发开了。
1: 啊，咁就问题不大。
0: 啊，冇乜所谓啦，系啦。我而家系讲紧一只蛋。
1: 系你完整嘅生鸡蛋。
0: 有壳嘅蛋。
1: 系啊，你就咁摆喺个微波炉度，哇，好威食。
0: 好嘢啦，咁样。同样道理啦，即系栗子，佢、如果仲系有壳嘅，系嗰啲好坚硬嘅栗子壳嘅话咧。吓、啊、喺微波炉嘅加热过程当中，佢、系会产生压力，因为佢系震紧嗰嚿嘢噶嘛，震紧佢里边系发生震动咁样去加热佢噶嘛。
1: 即系两样嘢都有共通点嘅，就系佢里面嘅内容物嘅水分系比较多。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佢会产生压力，咁然之后啊，因为个压力一过咗个临界点嘅话，佢、就会冲破个外壳咯，
1: 对，
0: 啊，跟住就会爆炸啦，咁就成为名副其实嘅炸弹啊咁样。冇必要啊，系咪先？即系如果你真系
1: 炸蛋都系落油镬好食啲。
0: 系即系如果你真系要烚只蛋嘅话，咁都有啲烚蛋器噶嘛。
1: 系啊，
0: 嗰啲好好多噶嘛，就系、话、好，仲有呢样嘢咧，老老实实，我系唔明白点解要咁样做嘅啊！即系嗰啲未解冻嘅食品，点解要直接掟落去热油入边咧？有啲乜嘢食物可以做到咁样，即系有需要做到呢一步嘅咧？我想话啊，
1: 咁样整啲嘢又应该系唔好食噶，
0: 冇错啊。
1: 系，我觉得我哋应该顺德嘅街坊唔会咁做啊。
0: 成铺街嘛，
1: 系即系你会从呢、那个菜式嘅味道嘅角度出发，我哋顺德嘅街坊绝对唔会咁做。
0: 即系我可以谂到啊，即系我见到呢一个选项，我大家谂到唔系鱼皮果系嘛，冇理由放喺热油入边，即系煎饺啊。
1: 唔系，就算你任何嘅炸物啊，你摆落。去个油之前你都要索干水啦。
0: 冇错啊，即系嗰啲冇解冻嘅食品，如果你就咁掟落去啲热油嗰度，咁佢首先，因为佢本身系冰啊嘛，未解冻，即系佢有冰啦，佢外层嗰啲冰就会嘟一声就变成水蒸气啦，咁佢嘅体积会瞬间变大嘅，就会形成呢个内部压力啦，咁就会搞到即系你水沟油噶嘛，佢哋两个系沟唔埋噶嘛。咁然之后你嘅嗰个水蒸气嘅体积一膨胀嘅话呢，嗰啲油就会嘘一声挤出嚟㗎啦。咁、所以呢就千祈唔好将嗰啲冷冻嘅食品呢直接摆入油锅入面。首先解冻啦，令到个表面呢起码冇冰渣先。咁同埋呢啱先阿嘉熙都讲过，如果你真係要落油锅炸嗰啲，你都引一引啲水㗎嘛，係咪先。
1: 真係要引干晒呀。
0: 係呀，嗱，只要攞啲纸巾将多余嘅水分抹干净佢，避免真係掟落油锅嗰度呢会挤啲热油出嚟，辣亲自己咁样嘛。咁、然之后呢、这个就少好多啦，而家都好少见到呢样嘢啦，高压锅咁样。
1: 高压煲啊，而家嘅高压煲咧，相对亦都系比以前啊，即系更加安全咗。
0: 冇错，冇错，即系以前就惊住话放得太多嘢啊、然之后咧佢个压力即系升高嘅话，你会炸开咁样啊嘛。
1: 炸锅。
0: 系啦，因为佢太，如果你里边嗰啲高压锅入边嗰啲食物塞太满嘅话咧，系有可能会塞住嗰个排气阀噶嘛。咁而家就叫做话，即系比较少见到呢种情况啦吓。咁、仲有咧就系话，如果啊咁啱咧，镬气劲嗰滞啦喺屋企，镬气劲嗰滞咧就开始咧喺油锅上面有明火啦，系、啦，有啲叔叔阿姨会唔会第一时间一炉永日就一壳水咁泼落去，吓、就唔好啦。个原理同啱先所讲嘅嗰啲冷冻食物直接掟落去油锅系一个道理嘅啫，吓、咁高温你里边有油，你一倒啲水落去。咁样
1: 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呢一啲道理咧，大部分嘅叔叔阿姨咧，都肯定系知道。但系咧，好多时候人类咧就遇到危急嘅时候，
0: 冇错啊，就手啊嘛。
1: 或者你成本都有东西，你见到有火，哇，攞水淋熄佢咯，咁样你就好自然条件反射会咁谂啊。但系真系提醒翻各位叔叔阿姨，特别好似你呢啲咩油锅啊呢、一类型嘅嘢咧，你就攞个盖。吸落去，
0: 吸落去，
1: 等佢冇氧气，佢就熄噶啦。
0: 都可以噶，咁当然啦，前提条件系熄咗火先，呢个最紧要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见到炒下餸嘅时候咧，你嘅油锅起火嘅话咧，嗱、你可以按照阿嘉熙嘅方法，你可以冚盖，
1: 系啊，
0: 啊即系叫熄咗火先，冚盖，等佢冇空气，佢自然会熄灭啦。
1: 系啊，
0: 咁其二咧就系、你可以熄咗气之后，利用尺寸合适嘅即系或者系足量嘅 冻油啊，你可以倒啲油落去。
1: 咁你睇嗰个镬嗰啲油满唔满？
0: 冇错啦，就系呢样嘢就睇翻你现场嘅嗰个情况咁样啦。而最后一样咧，亦都相对会系每一个厨房都可能会出现嘅问题嚟噶。
1: 都会
0: 系喺个煤气炉旁边摆食用油，唔净止食用油啊，
1: 就手啊嘛，
0: 豉油啊、老抽啊、鱼露啊，
1: 咁又唔得，豉油、老抽嗰啲要放雪柜噶，
0: 唔系喂盐啊、糖啊，即系你总要有个调味料架喺度，
1: 盐油糖
0: 系啦，盐油糖呢啲摆住喺度噶嘛，咁样嗱就惊住咯，就系话如果长期将嗰啲食用油咧摆个燃气灶旁边嘅话咧，因为佢油佢都会挥发噶嘛。系嘛？咁即系如果啲油一挥发出嚟嘅话咧，遇到明火咧就会燃烧噶啦，咁样。咁另外咧，食用油长期摆喺燃气炉旁边嘅话咧，因为佢比较热啊嘛，嗰个环境，咁都亦都会加速咧嗰啲即系叫做食用油咧会加速氧化嘅，咁亦都会导致咧油品质量下降。所以其实咧，即系食用油嘅话咧，如果可以嘅话，有个柜啊，即系隔篱有个柜就 OK 噶啦。你将啲食用油摆喺个柜嗰度存放嘅话咧，咁就会即系叫做健康好多，同埋咧安全好多嘅。

0: 奇妙知多啲，长者服务话你知。养老金是老友记的底气，千祈不可以被半途呃走啊。数据指出，全国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位老友记中招。下面有请 AI 阿奇同你拆解套路。
1: 今日同各位老友记分享投资理财骗局。第一种，养老公寓骗局，投资200,000住养老院，每年返利8%，等你交咗钱，所谓嘅养老院就系一片荒地。第二种，虚拟货币陷阱，微信群日日晒炒币暴富嘅截图，等你成副棺材本投入去，群主直接卷款走佬。第三种，文玩收藏套路，几蚊鸡嘅塑胶玉璽冒充几十万嘅古董，话一个转手就赚10倍。第四种，区块链养猪骗局，手机养电子猪，每日瞓喺度就赚到钱，前期俾少少甜头，等你瞓身，平台直接关停。第五种，股票大师班骗局，直播间老师吹嘘有内部消息，稳赚涨停，收咗几千蚊会员费，推荐嘅全部系垃圾股。
0: 呢啲骗子嘅套路都系一样嘅，扮理财专家，靠高额回报当有利，小额返利，呃大额投入，最后直接走佬。各位老友记一定要记住，世上冇赚硬嘅投资，高收益预示住高风险。理财都系揾翻正规嘅银行机构，唔好随便听信陌生人，保住荷包，安享晚年。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有子豪啊，教嗰位叔叔阿姨整翻啲时下啱食嘅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咁当然今日嘅食材咧，亦都系一种药材嚟噶，就系鱼腥草啦。嗱，鱼腥草咧属于药食同源嘅食药材啊，唔单止可以入药啦，亦都系民间餐台咧经常有嘅食材嘅，尤其是系云贵啊、川渝啊等嘅地区咧，亦都叫做折根咁样噶嘛，食法都好多样嘅，可以系凉拌啦，可以爱嚟咧煲茶啊、煲汤啊等等，咁作为食料咧，往往都有唔错嘅作用噶噃。嗱，嚟讲下鱼腥草嘅功效啦。首先咧，佢喺夏季可以解热毒啦，同埋消暑气噶。咁《本草纲目》入边咧系咁样记载嘅：鱼腥草咧就散热毒臃肿，佢性微寒啊，有良好嘅清热解毒啦、清暑消疮嘅作用。咁啊，民间乡下咧，夏季天气炎热嘅时候啊，啲街坊咧经常会采集一啲新鲜嘅鱼腥草，爱嚟当蔬菜咁食嘅，又或者系泡茶嚟饮噶噃。咁可以清火解热啦，败毒防病，尤其适合嗰啲啊体质偏热啊，夏季容易上火啦、喉咙痛嘅街坊嘅。咁另外啊，入夏之后咧，天气越嚟越炎热啊嘛，尤其是系嗰啲雨多啊、湿重啊、高温持续嘅岭南地区，气候比较复杂，变化又快，暑热啦、风热啦、湿热啦等等外邪盛行夹杂，咁令人咧防不胜防噶。咁呢啲阳热之邪咧，容易侵袭人体嘅上部，例如话头面啊、肺表啊咁样咧，就会导致风热或者系湿热外感嘅，出现流黄色嘅鼻涕啊、痰黄啊、好难咳出嚟啊、咽喉肿痛等等嘅肺热表现。咁喺《本草经疏》入边咧，就讲到话鱼腥草啊，为治痰热壅肺、发为肺壅吐脓血之要药。鱼腥草咧入肺经，擅长清肺热、消痰热。咁呢个时候用鱼腥草咧就最使得啦。仲有噃，鼻咧就为肺之外窍，鱼腥草咧就擅长肺系病征嘅，仲系鼻渊要药添。嗱，鼻渊咧就即系我哋而家所讲嘅鼻窦炎啦。夏季湿热盛行啊，侵袭人体咧，鼻窦炎容易发作，表现为硫磺色鼻涕啊，嗰啲鼻涕比较结啊，脷苔黄腻啊，大便黏腻或者干结等等嘅情况嘅。咁鼻窦炎发作咧，多数都系由细菌感染引起嘅。咁作为天然抗生素嘅鱼腥草咧，就可以起到唔错嘅作用噶咯噃。对症嘅情况底下，鱼腥草唔单止可以内服啊，外用方咧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噃。嗱，讲咗咁多鱼腥草嘅好处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唔教各位叔叔阿姨煮餸啦，亦都唔教大家煲汤，整翻杯茶嚟饮下噃。嗱，呢个都几新颖嘅鱼腥草蜂蜜茶。点整法呢？嗱，材料方面要准备咧就新鲜嘅鱼腥草20克。如果你揀嘅系干品鱼腥草嘅话咧，就可以将个份量减半嘅，即系10克干鱼腥草啦，再加10克蜂蜜，加白滚水200毫升，浸佢10到15分钟之后咧就代茶饮，可以重复冲泡佢2到3次噶。呢一款鱼腥草蜂蜜茶咧，功效就清热解毒、润肠通便喎。喺夏季高温炎热嘅时候咧，就可以整杯茶嚟饮下啦。适合嗰啲体质偏热啊、容易上火啊、喉咙经常会痛嘅人群。除此之外，对于嗰啲有习惯性便秘嘅街坊咧，都有比较好嘅效果噶噃。嗱，不过鱼腥草咧系一种独特嘅美食，亦都系咧食中良药，对症适量咁食用咧，好处系好多嘅。不过需要注意嘅就系、唔系所有嘅街坊都啱食噶噃，因为鱼腥草嘅性质咧偏寒凉，适合平时体热啦，有几声咳啦，咳出嚟嘅痰咧比较黄、比较结嘅，又或者系形体肥胖嘅街坊。但系对于嗰啲脾胃虚寒啊、易腹泻，又或者系阴性疮疡患者咧，就唔建议大家食鱼腥草啦，要记得啦。跟住落嚟咧，又系笋嘢推介啦噃！嗱，好事力618福利咧，真系够晒火爆啊！好多叔叔阿姨咧都问我哋仲有冇啊？咁样上次错过咗，而家想买嚟用噃，咁啊，梗系有啦！应我哋 fans 嘅需求啊，再嚟反场一波，加售到18号啊！ 只要大家有眼睛疲劳导致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等嘅问题咧，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啦，400-670-6099，400-670-6099，打过去咧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先送你三日份嘅眼贴体验装，俾大家咧先试贴下先，睇下好唔好使，再送你蓝莓叶黄素啊、艾草夏凉皮、家用按摩仪、高钙驼奶粉等等多重好礼，一年仅限一次嘅618，我哋专门帮大家争取翻嚟至底嘅优惠啊！净系得我哋 FM 90.1嘅老友记先有嘅啫，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啦！嗱，讲真啦，上咗年纪咧，眼睛功能就少不免会有衰退噶。好似而家夏日炎炎，喺屋企咧空调吹得耐啊，对眼就好容易会干涩嘅。出去外边行下咧，太阳啊好鬼猛烈噃，俾啲太阳光撑一撑咧，又觉得赤赤痛唔舒服，睇嘢越嚟越容易攰啦，冇以前咁精灵嘅。手机屏幕上面嗰啲字咧，要整到大大只去买嘢睇价钱啊，睇生产日期咧，哇，要蒙晒眼嚟睇。你就连端午假期啊，想去睇下龙舟竞渡咧，都蒙查查，好鬼扫兴嘅。嗱，有咁样嘅情况咧，就要认准我哋推荐嘅好视力蒸汽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常见嘅眼睛问题去研发噶噃。首先喺成分方面咧，添加咗人参、石合等十几种护眼草本，帮助缓解视疲劳。另外喺技术方面啊，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大家对眼咧更快更好咁吸收护眼精华。贴一次咧，好似做咗全套草本理疗 SPA 咁样，零舍舒服噶。好多叔叔阿姨用过咧，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精灵好多啊！好视力已经专业做眼贴26年啦，我哋直接同厂家合作，品质有保障，而且好视力618福利礼品相当实惠，打400-670-6099订购，除咗送多你三日份嘅眼贴体验装，俾大家试贴好唔好用之外咧，仲送你爆款护眼产品蓝莓叶黄素，另外咧仲可以喺以下呢三件礼品当中任拣一样噶，有艾草夏凉皮啦、家用按摩仪啦，同埋高钙驼奶粉。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2: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才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1: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如果你愿意用多十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七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嘅就係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嘅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嚟咗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係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嘅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5斤装啦，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嘅，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系窄口樽，10斤装嘅浸泡酒系阔口樽，睇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啦，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一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新媒体。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早上7点半到9点钟，喺我哋 FM90.1 呢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喺节目开头呢亦都系同大家同步一则嘅天气讯息先。顺德气象台呢预计啦，今日到18号呢，顺德区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同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噶。现时顺德区正处于龙舟水降雨的关键期，提醒各位需要继续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劳、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也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于龙舟径道、户外活动和户外作业等的影响。咁啊，翻嚟今日嘅节目，今期节目咧系第819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分别有顺德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顺德区农业农村局审批服务股股长李斌娟、农业发展股股长马少玲、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监管股副股长程威、乡村建设股股长钟亮勤、农村经营管理股股长、区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服务中心

0: 主任田密、农业综合执法二股副股长何涛、区农业综合技术中心主任马合勤，欢迎晒咁多位。同时咧，亦都再次咧提醒，系透过收音机 FM90.1 啦，或者系花生，或者系呢个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咁同埋咧就系涛哥帮忙咧个视频号咧收听紧我哋节目嘅咁多位朋友啦。如果你对顺德嘅乡村振兴啦、农业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以及系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外协作帮扶等嘅话题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继续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咪或者咧系透过以下嘅网络渠道咧，以文字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噶，咪包括咧就系下载佛山加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留言，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咪同时都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啊，喺呢度咧亦都再次提醒你，我哋会喺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咧同步直播噶。好啦，咁啊喺听大家电话之前，我哋都先嚟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啦。
1: 民生无小事。时时有回音，民生回音。
2: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府洪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市民网友主要咨询安全生产管理、防汛应急等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五个工作日内按时做好咗热线嘅回复工作，我哋亦都回访咗部分市民。林小姐反映，佢居住嘅小区其中一个单元嘅电梯喺一个星期之前发生异响，通知物管联系电梯维保公司检查，但系一直都冇解决。而且楼宇嘅负一层有好多积水，甚至已经流入咗电梯井。喺节目里边，上线单位提醒林小姐，发现电梯异响要第一时间通知物业管理人员，让佢哋联系电梯维保公司处理。电梯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继续使用。同时呢，上线单位第一时间将情况转交电梯安全政府监管部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处理。大良市监所工作人员当日上午九点就到达现场检查电梯。电梯处于检验及格的有效期内，经过爬查，电梯异响的原因是对重导箱磨损，已经立即更换了，并且查看了电梯的底坑，暂时没有发现存有积水的现象。林小姐说，当日下午她回家的时候已经听不到电梯有异响的声音了，政府两个部门快速反应处理非常及时。
3: 即系我嗰日讲咗，我嗰日系上班嘅，到夜晚收工嘅时候，我发现已经正常噶啦。佢嗰日应该系市监嗰边揾人过嚟处理过之后就正常咗啦。
4: 咁你对佢哋呢种部门联动嘅反应，你觉得点样啊？
3: 都几及时，今次真系几及时，都好感谢你哋，因为呢、這个我哋个楼盘个情况特殊啲，可能我哋准备换物管，所以我哋呢边嘅物管又唔系太作为。你知道啦，电梯关乎到人身安全噶嘛，所以我觉得今次你哋都处理得几及时啦。
2: 有网友问：而家喺顺德处于汛期，市民如果系遇到暴雨内涝，应该点样避险自救？上线单位回复：暴雨来临之前，群众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嘅信息，非必要不外出。如果人员处于危旧房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地方，要及时转移。如果处于内涝片区，要迅速向最近的高处转移，并且小心预防触电。如果是正在度驾驶车辆，车辆不能够进入水深超过排气管高度的积水区。如果车辆不好彩入水熄火的时候，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车辆落水是最坏的情况，这个时候要尽快弃车逃生。好啦，呢期嘅民生回音就到呢一度。今日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敬请留意。
5: 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系啦，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啦！节目期间，咁啊，继续可以就顺德嘅乡村振兴啦、农业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咁啊，同埋咧对外协助帮扶等嘅话题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另外咧两个网络渠道，包括咧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淘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咁啊，亦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反映嘅问题发俾我哋，我哋亦都会

0: 经济活动嘅一个总和嘅，咁啊涵盖咗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啊，咁啊包括咧就系村级集体经济啦，同埋咧就系村民嘅一个庭院经济啦，吓各类嘅市场主体经营业态啦。咁今年咧系15嘅开局之年嘅，咁啊顺德将发展村域经济咧作为乡村振兴嘅一个重要突破口嘅。喺呢度咧，我哋都想了解咧，就系顺德喺培育壮大村域经济方面嘅一个措施啦，会系落地咗边一啲嘅务实措施啦，咁啊同埋咧就预期可以获得点样嘅一啲睇得见啦，同埋摸得着嘅一啲惠民实效咧，我哋有请郭常务咧同我哋吓去介绍一下呢方面嘅情况噶，系有请。
1: 嗯，好，主持人啊，以前啊，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县域经济、镇域经济，那我们现在呢还讲村域经济的发展。那过去呢，这种乡村经济就意味着，收租经济，资源相对低效，分散单打。那今后呢，我们要向自主运营、资源的激活、抱团的共富这样的方向转变。那今年4月下旬呢，区委区府办就印发了这个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那给我们就明确了发展村经济的方向、思路和举措。那么近期呢，咱们农业局重点抓5个方面的工作。那第一个呢，是要引导有条件的村居要成立富村公司，我们同时也配套制定了富村公司的发展的指引，为我们村居的公司啊，这个发展要松绑还要赋能。那今年以来呢，我们就已经推动了4个跨村的组团的这样一个富村公司，还有30多个村居自主设立的富村公司，让他们先行先试，以期在这个乡村文旅啊、物业管理啊、居间的服务啊这些业态上进行积极的探索。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多元的盘活各类闲置的资源。那在经过上一轮的这个文明的疫情防控，我们全区啊梳理出了超过1.5万间这样的闲置屋，还有一定数量的闲置土地。那咱们农业农村部门要跟这个自然自治部门一起创新的1.5级开发点状工地短期利用等这样的模式，来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同时我们也发布了类似大屯村青年街区打造、沙埠村酒店建设、还有基州村的旧会堂的改造等这样的可以借鉴的典型案例。那第三个呢，是搭建好我们村域专属的招商的窗口。那我们是同步衔接市的3支智慧云平台的网页窗口跟微信小程序客户端，那预计7月份呢，我们就可以上线使用。那到时我们的村居啊，就可以把村内的闲置资源、优质的资产放上云端公开来推荐。那到时大家也可以更加便捷的了解甚至参与这个经营项目的投资。那第四呢，是一村一品来打造特色村居。那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冯姐水乡啊、碧江金楼啊、左滩酱鱼啊等这样的一些村的特色已经都比较了解。那我们今年呢，这个乐北的百年木棉、杏坛的黑毛节瓜，是吧，也火爆出圈了。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继续深耕村域特色错位发展，挖掘整合文旅、农产、民俗等这样的资源，目标是让亮点更亮、特色更特。那第五个呢，就是要加强村居人才队伍的建设。那我们说换届呢，就已经选出了带头人，但我们就在想啊，光有带头人还不够，要拉上更多懂经济的这些能人一起往前冲。所以呢，我们就联合组织部门，又从国资企业里面请来了差不多20位的职业经纪人入驻乡村。另外啊，我们也推动金融机构提供这个资金的理财管家服务，也联合团区委，让这些乡村的主理人呐、年轻的大学生们呐、也参与进来。接下来啊，我们

0: 将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把工作继续做实做细，努力给村居带来实惠，为百千万工程啊五年的显著变化贡献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力量。
1: OK， 多谢晒郭常务咧，同我哋介绍咗就系村民经济发展嘅一啲措施吓，咁相信咧各位嘅村民咧，亦都可以感受咧呢一个嘅务实措施嘅带嚟嘅一啲嘅结果吓，咁啊当然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系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8339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嗱，今日另外两个网络渠道咧，亦都欢迎大家咧以文字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啊吓，咁啊包括佛山加 App 啦，咁啊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先去保持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7。
3: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5: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各位呢，现时系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亦都有施工信息呢，提醒各位㗎，佛冈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呢，封闭咗超宽车道㗎。咁超宽车辆呢，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啦，或者系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呢落高速。工期会去到7月2日㗎，提醒各位要留意返啦。咁再次提提你，佛冈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现时封闭咗超宽车道㗎。咁工期呢会去到7月2日㗎。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步。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仲可以，
7: 仲可以，
6: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家国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嘅乡村振兴啦、农业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咁同埋咧对外协助帮扶等嘅话题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咧，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噶。另外两个网络渠道佛山加 App 同埋视频号图光帮忙，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呢喺后台呢将你想反映嘅问题啦咁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落嚟我哋都揸紧时间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系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啊？
2: 啊，我姓黄。
1: 黄小姐，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2: 哦，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外地人，我看到我们佛山三只平台这边有鱼塘可以投包，然后我就想投包鱼塘。那看到就是投包前一定要交保证金，我就两个问题哈，一个是为什么一定要交保证金，还有一个是为什么有些保证金高有些保证金低，它这个保证金交多少是怎么设定出来的呢？
1: 明白，保证金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定价啊，是怎么定出来的？两个问题。好，咁听明白咗黄小姐嘅两个问题啊，关于咧就系呢一个嘅投包呢一个嘅农村资产方面嘅呢个保证金，咁具体点样设置咧？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去回应噶。我哋交俾农村经营管理股股长田密去回应噶，系有请田股长。
3: 首先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参与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的话，这个是一定要缴纳交易保证金的，其目的呢是为了约束经营投人能够遵守我们的交易规则，能够保证我们交易能够顺利的进行。如果说经营投人违反了交易秩序，破坏了交易规则，那么交易保证金就有可能会被没收。第二个呢，关于交易保证金的一个设置，通过实践来看呢，如果说交易保证金设置过低，那么对于群众的这个约束力度是不够的，如果设置过高呢，又会提高交易的一个门槛，所以设置一个合理的交易保证金金额是非常重要的。佛山市呢就统一制定了一个交易保证金的一个设置标准，一般是按照我们资产交易底价的20%到100%的这一个区间来设置，这是一个指引性的标准。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特殊需求的，也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合理设置一个金额，经过民主决策后来实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交易项目它所对应的交易保证金都是有所不同的。
1: 好，我们看一下黄小姐有没有其他疑问。
2: 哦，没有了，我明白了，谢谢
1: 你。好，感谢您的电话。我想补充问一下田股长，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没收保证金的一个情况，在过往有没有出现过，或者是提醒一下我们的一个投包人，有哪些情况是有可能会没收这个保证金的，一定要注意的呢？
3: 一个是竞投之后弃拍的这种行为，这是主要的一种没收的情况，对，
1: 就放弃进行拍卖。
3: 对，竞得之后，然后没有跟我们产权人这边签合同，放弃了这一个这个资产的一个租赁，这样子。
1: 明白。通俗的说，就是我投包了一个鱼塘，但是我投成功了以后，我不要了。
3: 对。

0: 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没收那个保证金。
1: 对。
0: 哦，好，感谢田股长。好，咁啊，亦都多谢晒王小姐嘅电话吓。咁啊，即系各位有同样需求嘅一啲朋友咧，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呢一个保证金啊，咁亦都有一个嘅设置嘅标准嘅。咁同埋咧就系喺呢一个保证金嘅一个使用上边啦吓，咁亦都有对应嘅一啲规范嘅，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系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啦，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嘅一个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落嚟我哋关注返呢网络平台上边啦吓，咁有网友呢阿梁小姐就希望呢问出一个问题嘅。佢就话今年龙舟水呢似乎系特别劲嘅，咁田间地头呢都系靠天食饭嘅一个行业吓。咁佢哋屋企呢有部分嘅农产品呢系大棚种植嘅。对于极端天气同埋台风雨季呢，顺德区农业农村局同埋相关嘅部门呢系即系作出有效嘅应对同埋防范措施，具体会包括边一啲呢？咪特别系对于耕基啦、鱼塘啦、大棚等等嘅种植啦、养殖嘅农户啦，可唔可以提供一啲嘅性价比比较高嘅参考嘅方案呢？咁从而可以降低翻咧，就系佢哋养殖户嘅一个投入嘅成本咁样样嘅。嗱，咁呢位网友咧提到嘅一个嘅疑问啦，咁我哋亦都系请我哋嘅现场嘉宾啦去进行一个嘅回应嘅。咁我哋睇睇我哋现场边一位嘉宾去俾翻啲意见啦，就俾呢位网友梁小姐嘅。系咁我哋睇睇或者郭常务啦，睇睇边位同事会比较合适啦，就係、是、去回应返呢一个问题啦，即係俾返啲意见。我哋网友呢亦都係希望获得一啲嘅参考方案啦，就係即係喺呢一个嘅种植上边呢，可以令到种植户呢可以即係面对一啲嘅极端天气嘅时候呢，即係特别係而家龙舟水嘅一个阶段啦，咁可以呢就即係降低返一个嘅养殖成本咁样嘅。係咁我哋睇睇边位同事比较合适嘅。
2: 马波。
0: 係。系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交俾农业发展股股长马少玲马股长去回应翻噶吓，有请马股长。系我哋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就即系继续可以透过呢一个嘅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咧，咁直接将你嘅一个嘅疑问咧就发俾我哋咁即系可以直接同我哋现场嘉宾去进行一个嘅互动噶。咁当然咧就系网络渠道亦都欢迎大家噶吓。好，咁我哋有请马股长咧系回应翻咧呢位网友梁小姐嘅一个疑问噶，系有请。
3: 梁小姐你好吓，关于咧龙舟水每年咧其实都会有呢、這个。特殊的情况出现，至于我们在种养殖方面呢，我们顺德区农业农村局在这个特殊天气的到来的时候呢，都会有对我们的养殖户同埋种植户呢有提前预警的这个做法，包括我们通过微信啦，还有我们农业农村局的公众号啦，还有就是短信的方式呢，会提醒种养殖户呢是要提前做好这个恶劣天气的一个防范的预警。同时的话呢，近年我们呢亦都鼓励我们的种养植物实施一些设施农用地的一些现代的种养技术来防御这些特殊的天气。例如我们有工厂化养鱼和设施大棚的种植。咁其实我哋都係政府喺近年都係引导大家往呢啲有一定防护功能嘅现代化嘅农业方向去进行一个发展。咁对于呢啲咁样嘅设施呢，喺恶劣天气来临之前嘅话呢，其实嘅话係有一个好好嘅防御嘅作用嘅。咁呢我哋农业农村局呢亦都鼓励大家往现代农业嘅呢个方向发展，亦都鼓励大家去办理一啲设施农用地嘅备案，通过建设大棚啦，咁样嚟进行一个生产同埋养殖种植，咁呢喺恶劣天气来临嘅时候嘅话呢，我哋就有好好嘅防护。另外呢，我哋农业农村局呢近年亦都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咁样嘅一个方式呢，就对大家嘅生产呢有一定嘅保障，亦都鼓励农户进行一个政策性农业保险嘅投保。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呢，其实系政府补贴，大部分都系以政府补贴为主，可以保到60%-70%嘅补贴，然之后农户系自身系承担30%-40%咁样嘅一个比例。